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

0: 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八八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2: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3: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4: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5: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枯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6: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 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

0: 便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摆了多少哈。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2: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3: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6: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5: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7: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4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5: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10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4个大气10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8: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全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9: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0: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1: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2: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1: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3: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4: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4: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15: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16: 咱村上是出动了四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地面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15: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17: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15: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18: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15: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19: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 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三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2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0,000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斌报道。
21: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22: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23: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21: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24: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21: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25: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21: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26: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4: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 节目甄选百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五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0: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第十四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2: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0: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六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2: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9: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9: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4: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两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9: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9: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4: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9: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4: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2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跨过大西洋，跨过大西洋。

0: 新闻有价值。
1: OK 了，
0: 好听好玩好乐出行资讯
1: 打包完毕。这里是你爱车你爱的节目，领先早高峰。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五早晨的上班路上向您问候，
1: 早上好。
0: 各位早上好呀，我是嘉欣。
2: 早上好，我是杨洋。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如果您是车载调频广播 FM92.6 收听节目的话，还要想跟我们互动，打开您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容梅，关注之后底下的对话框文字、语音、图片、短视频的形式都可以发送过来。那第二种方式呢，欢迎大家人人都来，人人都来捧场的一个方式，打开您的手机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2: 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多多点赞和关注，先赞后看，
1: 腰缠万贯。
0: 打我一个措手不及，吓我一跳，突然的腰缠万贯，
2: 但是反应还是很快的，就是对人们对于发财的这个梦想和心啊，是从来不会衰减的，只会愈加愈浓烈，
0: 做梦都在发财。
2: 对，
0: 今天呢是快乐周五啊，明天就是周末了，大家又可以休息了。
2: 是的是的，在这样的一个阳光明媚，
0: 春风秋风和煦，
2: 这个生活美好啊，这个万物生长啊，这个秋天丰收的这个日子，突然一下词穷了，就想表达这么美好的一个日子，又恰逢今天早上还算是比较凉爽的一下子。
0: 对，今天早上体感温度可能也就25-26度吧，因为室外显示的温度是27-28度左右。
2: 对，出门早的朋友们可以感觉到吹到身上的风，它是带有一丝凉意的。
0: 对对对，
2: 没有那么的凉爽，但是秋高气爽，
0: 很舒服啊，
2: 真是把人气爽了。
0: 怎么了？早上又有谁气你？把你气爽？
2: 我是觉得昨天除了早上从中午开始就一路热到晚上。
0: 确实，昨天天气很闷很闷。
2: 对，
0: 就是非常闷热那种。总以为昨天会下一场超级大暴雨来缓解一下这闷热的天气，
2: 但并没有。
0: 对，没想到这个盼雨啊，就是一直的也没有盼下来。哎、反而今天早上会觉得天气非常的舒服。今天早上呢，开车上班的朋友们就不必开空调了。
2: 对，
0: 也让你的车载空调稍微休息一下，可以吹吹自然风啊。当然也是希望大家提醒各位啊，这个在家里开空调还是要留一扇窗户进行换气的，可不要把窗户全部紧闭，这样的话是不是容易二氧化碳
2: 容易缺氧
0: 过高。对对对，是的
2: 是的是的，家里如果卫生间或者是厨房、咱们都可以留一扇这个友好的窗户啊，
0: 对，尽量让它对流一下啊。
2: 对，刷新一下抖音平台的诗词，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哟。
2: 接着说杨坚是做 C 位，今天做一回霸道总裁， C 位在哪儿？
0: 杨可能不是杨说，杰瑞可能太久没来了，
2: 对，
0: 他不知道我们现在改了那个
2: 镜像，
0: 对，我们镜像了。其实我们俩位置是没有换的，只不过镜像回来之后，感觉到了个个而已。
2: 是，这个，再说了，我们俩之间没有 C 位，
0: 对啊 ，C 位在这儿，
2: 对，正中间，
0: 我们俩中间留给你坐呢。你要过来赶紧坐这儿才可以，
2: 我们中间得有一个第三者。
0: 对，这个小高说姑姑早上好，
2: 过儿捏早，
0: 各位早上好。那也希望大家还是这个进入到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多多点赞，多多跟我们一起分享。那当然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各位所有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的各位好朋友，希望大家还是要这个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同样呢是要在保证您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再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看一看时间，此刻是9:07，问问大家现在城区当中的各大路段情况如何，畅通还是拥堵的，您选择哪一条上班路呢？目前情况怎么样？如果说此刻您还没有出门，想要询问到某一条路段的具体路况，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平台上与我们分享交流喽。
2: 对。

0: 再次提醒各位行驶在西环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啊，这个最右侧车道南向北的方向，最右侧车道依旧是有占道施工的这个前提的啊。那在这里呢，也是提示各位，如果说必经西环路南向北的方向的话，建议大家提前变到左道通行。当然了，还有的拉土车，它其实是在这几条道路上来回穿梭，因为它如果拉满了，是要可能要到一个地方把它
1: 卸掉，
0: 然后再回来的。所以这个道路上的大车也比较多，建议各位还是要减速慢行。如果看到这个施工作业车在道路上占道行驶的话，建议各位不要打喇叭进行催促，不要过度的鸣笛，我们就是耐心等待缓慢通过，或者是择道绕行就可以了啊。
1: 哎，是的，希望大家都能够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啊，一定要在保证您安全的前提下安全平稳的行驶。那当然这一时间段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大家看到路况也好，或者是您想要曝光的一些不文明驾驶行为也好啊，大家都可以在平台上来与我们一起分享喽。
0: 是的，看到这个 PNC 说开车的路上我听广播，我到单位了我看抖音。
1: 哇，真的是既要又要的，这么多好事，
0: 这种人对这种忠实的听友啊，多给几个。
1: 对，大家这个如果说到了单位之后还没有开始上班，比如说在单位吃早饭等等一系列的，各位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可以再继续跟我们在评论区互动留言分享啊。
0: 对，不要说那么好听，就是想摸鱼的就看我们吧，好吧。到那么早了，大家的大脑还没有醒过来，然后呢就让我们唤醒大家美好的一天好了。
1: 我现在大脑也没有醒过来啊，真的，我觉得老话说的真好
0: 啊，
1: 春困秋乏
0: 夏打盹儿，这是夏秋之交的地方最困了。
1: 对，这是你说让人在这种时候要早起上班
0: 啊，
1: 希望大家打起精神，尤其是早上开车的各位。如果说早上您觉得实在是比较困倦，
0: 困得受不了了，
1: 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别开车了，
0: 回去睡一会儿吧，
1: 稍微请上半个小时假。
0: 对，
1: 或者不然您就打个车呗，打个车在车上稍微眯一会儿也可以、
0: 也是可以的。如果说你就是拖着疲惫的身体啊，已经来到了单位，在桌子上小憩一会儿也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要把自己的精力充沛好了，才可以应对一天的繁重的工作。建议各位还是要保持一颗愉快的心情啊。
1: 哎，
0: 那在这里呢，还是要提示各位，这个城区当中的交通路况呢，在高峰时间段呢较为复杂，建议各位减速慢行，注意安全。行车的路面上不要路怒，不要急躁，我们要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态，行驶在我们城区当中的上班路上哦。
1: 哎，是的，如果说您有任何想要反馈到的问题，比如说某一个路段的这个红绿灯出现了故障，又或者是这个路段的护栏出现了缺损，大家也依然可以在保证您安全的前提下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将这些信息反馈给交警同志。那当然在抖音平台的各位呢，如果说您不方便打字的话，各位直接发送语音，我们这边也可以收得到，感谢大家的信任哦。
0: 再来刷新一下马里奥的这个路况信息，他说金源大道双向畅通，东外环双向畅通，
1: 还不错啊，这两条路呢还是整体不错。
0: 是的，
1: 因为现在还没有开学，但是我今天早上看到了一些上学的孩子们，应该是高三的吧，是不是
0: 这就开始上学了？
1: 对，因为今天早上在一些路口的时候已经看到有穿校服的孩子背着书包在过马路，然后我在想说，哎，这么早也不像这个，比如说因为孩子们就算暑假期间结伴出来玩或者是上一些兴趣辅导班，也应该是下午，
0: 对，
1: 9点这个8点多，而且我们是8点多出门嘛，8点多看到他们背着书包穿着校服，就会觉得，哎，这难道是高三已经开学了吗？
0: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问一问吧。
1: 对，有没有知道的朋友们，目前是高三已经开始上课了还是什么？因为确实已经大概有1周左右的时间看到这些孩子们了，
0: 1周了都。
1: 对，所以希望大家还是，如果说您是途经到一些学校区域附近，各位还是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注意避让哦。
0: 对，虽然说学生时代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但是看到他们提前这么久开学，心里确实也挺不是滋味的，
1: 很辛苦啊，
0: 很辛苦啊，也是希望。家长朋友们不要总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家里的时候不厌其烦的唠叨。
1: 对，我觉得多给孩子们一些呼吸的空间吧，尤其是像高三这个
0: 特殊的时间段，
1: 对，这个孩子又到了青春期，然后又到了这个学业最紧张即将冲刺的时候，所以希望各位家长还是多多给孩子留一些喘息的时间，不要逼得太紧，因为现在毕竟才刚刚开始升高三的话， 话其实还来得及，想要提分的话也来得及，所以日常还是要留给孩子们一些休闲娱乐的时间啊。
0: 是，过来人都懂，那些唠叨说出来没有特别
1: 大
0: 的
1: 用
0: 处，
1: 对，反而可能会让孩子们心生急躁。所以劳逸结合最重要，那不妨在这个学习压力之余，可以放下课本，走出这个，比如说走出家门去外面溜达溜达，看一看，转一转，其实不妨是一个好的选择哦。
0: 对，学习重要的前提之下，身体健康也更重要。
1: 没错。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克拉玛依城区的天气情况，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0: 九二六气象播报。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克拉玛依城区的天气情况。
1: 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一起来关注来自克拉玛依市气象局今天的天气播报。今天14号，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阵风3至4级，气温达到了28到39摄氏度。预计14号的白天各地晴间多云，阵风3至4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啊，14号夜间，明天的晚上一直持续到16号是多云渐晴的状态，但是局部地区会有阵雨，阵风4级左右。
0: 是的，这个秋天雨水可能还是比较多的啊，虽然说都是小雨和阵雨，但是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提前了解。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各地的最高气温区间，中信城区、白简滩区、乌尔河区最高温度在38到40摄氏度，独山子区最高温度36到38摄氏度，小拐至雾新镇一线以及盆地中东部呢最高温度在40到42摄氏度。所以整体来说呢，其实高温并没有过去，正午时分还是比较热的，希望大家还是要提前的了解好天气，带好您的雨具，做好防晒以及防中暑的准备。那当然这个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希望各位可以根据天气的变化调整您的穿衣风格哦。
1: 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天时段四个区的具体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咱们克拉玛依市区，晴间多云，阵风3至4级，低温28度，高温39度。
0: 白简滩区晴间多云，阵风3至4级，低温26度，高温41度。
1: 乌尔河区晴间多云，阵风4级，低温22度，高温41度。
0: 哦，挺热的啊，今天的白简滩区和乌尔河区都挺热的。那独山子区呢是多云渐晴有阵雨，阵风是3至4级，低温24度，高温37度。整体来说今天的温度还是挺热的，像白区和乌尔河区最高温度已经在41了，所以说体感来说应该会更热一些。那咱们市区的话是39，最高温度大概会出现在正午时分，所以希望各位还是要提前将车内易燃易爆的物品、危险物品全部挪出车内哦。
1: 那以上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各位出行顺利。

0: 关注完天气之后，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感谢大家依旧锁定我们的节目，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
1: 领衔早高峰。
0: 各位早上好呀，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哇，困得我不知天地为何物，人怎么可以在早上时候这么困呢？
1: 但是我说句实在话，根据我这么多年睡觉的经验来说，就是越是睡得早越是醒不了，越是睡得晚早上
0: 精神好。
1: 对，
0: 非得早上弄整点这种四六八句啊！
1: 啊，对，但是事实确实是这样，尤其是你在睡中午觉的时候，其实你指定半个小时的闹钟，你强制让自己开机的话，你会觉得后就是下午的工作就会很清醒。但是如果你不定这个闹钟，然后你一下子睡了一个多小时，然后突然的猛的惊醒，你会觉得好困呐，
0: 真的好累。所以就是我真的觉得以前会觉得，哎呀，就是午觉二十分钟能够干嘛的呀？二十分钟可能我酝酿睡意都要酝酿十分钟，
1: 对，
0: 就觉得哎呀，还不如这个一觉，不如有些朋友可能会想到中午不吃饭了，太困了，多睡一会儿。
1: 嗯，
0: 你结果一下睡俩小时起来。或者一个半小时一个小时起来之后
1: 醒来发现更困了，
0: 好累，就浑身很乏。所以就为什么这个专家一直说午觉就是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就是刚刚好，不要睡太多，睡太，而且说即便比如说有些朋友觉得说我中午没有午睡的习惯，我实在是睡不着，即便是你实在睡不着，也不要玩手机或者做太费脑力的一些活动，
1: 闭眼冥想。
0: 对对对，你稍微闭着眼睛冥想，其实就跟你下午的状态会改善很多。
1: 对，我以前一直以为啊，我以前的睡眠很好，就是我中午能睡长达两个小时以上。
0: 对，
1: 但晚上
0: 确实是不吃饭直接睡啊。
1: 对，晚上的时候我也可以准时的入睡，然后第二天早上准时的起床。
0: 嗯，
1: 那个时候可能我还没有长大，还在身体发育吧，就是
0: 贪睡，
1: 睡得多了长个子。但是最近这个年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发现中午你哪怕
0: 少了，
1: 对，睡了一个小时你自然醒了，
0: 嗯，
1: 然后你晚上甚至都睡不着了，有一点。
0: 哦，是吗？就到你睡觉点你睡不着了。
1: 对，而且我是要把这个中午睡的那一个小时熬回来了以后我才能睡着。
0: 就比如说杨固定是晚上12点睡觉，
1: 对，
0: 然后中午睡了一个小时就得挪到一点，
1: 挪到一点钟我才能睡着。
0: 哦，
1: 就很奇怪的这个规律。
0: 确实没见过你这样的，你真是跟人不一样。
1: 可能现在这个停止发育已经成年了。对，
0: 身体告诉你你老了。
1: 对，最大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叫少了。
0: 确实啊，吃好喝好睡好真的是人生三大愿望。很多人说希望这个什么发大财升官发财，但是呢其实保持好的一个健康身体状态才是最重要的，
1: 才是最大的财富啊，朋友们。
0: 对，现在呢是今天是进入到末伏了，哎，三伏天呢也即将快结束了，还有10天的时间啊。这个三伏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冬病夏养，哎，所以呢还是要把自己身体调一下，就是各位女孩子啊，女生本来就容易体寒，手凉脚凉，一到冬天就手脚冰冷的。各位男孩子呢是体热啊，比如说血热呀，然后这个燥啊，肝火旺啊，
1: 爱出汗呢。
0: 对对对，所以觉得很多身体状态其实就是在日积月累当中，可能一点点消耗了我们身体的这种精气神儿。大家虽然说都是年轻人啊，知道各位爱熬夜，爱这个抽烟喝酒打游戏，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1: 当然也得关注一下我们那个每个社区。或者包括我们咱们中心医院开展的一系列的活动，
0: 对，还有很多义诊啊，
1: 对啊，援疆医生专家过来给大家免费义诊，我们可以看一看自己身体到底有哪些毛病。平常都觉得哎，我能扛，我能
0: 对，觉得自己年轻没问题，
1: 还跟18岁一样，就是又熬又当又厉害。
0: 对，其实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在透支身体，都在透支健康。
1: 对，
0: 大家日常还是要注重一下，不要觉得自己年轻就这个万事大吉了啊。
1: 实际让医生一号脉。你身体一切的知识啊，一切的这个问题啊，全部都暴露出来了。
0: 医生说：“哎呦，这孩子都空了，都虚了。”
1: 对，甚至一把脉就知道你昨天喝了多少两。
0: 昨天喝的是小麦白，3瓶对吧？
1: 对，以后这种的这个全麦果汁啊，要。戒了，要少喝，
0: 少喝，少喝，
1: 不然你的身体以后会虚不受补的。
0: 是的，现在是秋天，也是一个养生的好时节。
1: 是的，
0: 希望大家还是能够保持好的心情，都能够愉快的度过每一天。

0: 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好，感谢小灵通送的粉丝灯牌，铁铁来喽，
1: 说早上好呀，嘉欣。
0: 你好，你好。
1: 前天见到世界第一大美女杨洋惹，
0: 说错了，是世界第一大美女人。
1: 对，
0: 不是大美女，
1: 请把我当个人看。但是我发现啊，铁铁是那一种线上很狂，
0: 线上，
1: 对，那个词，对，那个词不好说，
0: 线下
1: 唯唯诺诺，
0: 真的，
1: 就跟他打招呼，他虽然一眼认出来了我，然后跟他打招呼，我说我就开始跟他套近乎，他们熟吗？
0: 一下在家不一样啊，
1: 对，跟在家不一样，一下子泼了我一瓢冷水，我觉得
0: 在外面，
1: 以后我不叫他叫铁铁，叫他我不拿铁，
0: 要叫全名，
1: 对，
0: 全名表示尊重，
1: 对，
0: 完了你把他惹生气了，是把大美女人惹生气了，
1: 就这么记仇。
0: 开挖机的陈说早上好，
1: 早上好呀，各位朋友们，也跟我们分享一下此时此刻您行驶到的这个路况信息啊，无论是畅通还是拥堵的路段，都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并分享，帮助到更多即将出门的朋友们。当然了，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意见建议，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倾囊相授，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也改一改。
0: 是的，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几则信息吧。
1: 好消息，这是
0: 对，这是一个好消息啊。2026年上海市事业单位面向克拉玛依市专项招聘事业编制工作人员的公告，
1: 终于可以去上海上班了，
0: 去魔都。杨洋看一下有没有适合我们俩的岗位，
1: 对，我们好好了解一下啊。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援疆工作部署，抓好抓实就业援疆工作任务，根据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人事部令第6号等有关文件精神，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特组织上海市部分事业单位面向克拉玛依市开展了专项公开招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0: 2026年上海市事业单位拟专项公开招聘事业编制工作人员5名。那具体的岗位计划呢，大家可以搜索这个相关的通告，这上面是有附件的，可以大家详细了解上海市2026年事业单位专项招聘克拉玛依及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岗位简章。
1: 是的，还有这个招聘范围啊，就是咱们克拉玛依市户籍落户时间截止到这个公告发布之日，也就是说这个招聘已经开始了，之后你再落户的就不行，
0: 就不算了啊，
1: 你之前就一直在克拉玛依本地户籍的就可以。如果您是这个高考时生源为克拉玛依市的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也是可以的啊。
0: 没错，那招聘条件包括很多的这个招聘要求，
1: 对，政治素养啊，我们都要这个保持完好的。
0: 没错，大家可以来详情关注这份文件。那报名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报名时间呢是2026年8月13号，也就是昨天上午12点开始，一直会持续到8月19号的下午5点。
1: 对，
0: 哎，这个时间段大家都可以进行报名，所以呢，想要了解的朋友们可以来关注克拉玛依融媒所发出的这则招聘公告。如果说您是符合条件的，无论是这个比如说新疆户籍的，还是这个高校的应届毕业生，
1: 哎，
0: 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试一试。
1: 对，
0: 本次呢招聘是一共招聘5名啊，而且是事业编这个岗位，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那资格审查的时间是8月20号到8月23号，
1: 快了。
0: 对，大家要根据岗位要求的资格条件，对报名信息和所提供的材料进行确认审核，确定是否符合您的考试条件。所以呢，大家可以提前准备好这个考试相关的准备报名的材料啊。
1: 对，当然考试呢就是要有这个考试的时间和考试的过程啊，有笔试和面试两种方式进行，个别专业性强的岗位采取直接面试的方式。
0: 对，
1: 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大家真的要关注克拉玛依融媒所发布的公告。
0: 对，
1: 里面详细的写出了很多这个关于报名和岗位的信息。
0: 是的，
1: 其实最后面有一个报名的岗位。
0: 对，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笔试的时间。暂定是在8月25号在克拉玛依市进行。那具体的考点这个时间呢，大家报名之后有邮箱，大家留意邮箱通知的时间啊。
1: 报名成功之后都会进行单独通知的、
0: 对，不要很多朋友这个平常从来不看邮箱的，结果自己报名忘了就路过了，错过了这个时间啊。8月25号是笔试的时间。那面试的时间呢就是第二天8月26号
1: 啊，今天考完明天就面试。
0: 对，也是在这个克拉玛依市进行，也是具体以通知的时间为准。那这个 面试呢是参加笔试的考生里面根据考生笔试成绩从高到低的原则，按照招聘岗位及人数1:3的比例进行到面试，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准备哦。
1: 嗯，当然了，如果您成功的通过了两个笔试和面试啊，我们就会进行这个叫什么体检和这个资格审查公示。这个阶段呢也建议各位还是要放平您的心态啊，就是怎么考的咱们就怎么从容应对就可以了，不要紧张，不要过度的焦虑啊。
0: 对对对，还是要放平您的心态啊，这个呢就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嗯，
0: 希望大家都能够，
1: 我们也可以去到魔都来体会一下那边人的工作状态，
0: 是的，
1: 那个生活节奏也是不错的一个体验嘛。
0: 哎，
1: 你要我说的话，说实话，如果我的专业能力可以的话，就是专业符合他的这个岗位的要求的话，
0: 挺想试一试的。
1: 谁不想搏一搏去魔都上班呢？
0: 确实，你说这多好的机会啊，摆在大家面前。而且本次呢招聘还有有5个岗位呢，5次机会。然后我想吃饭说岗位表在哪看，可以关注克拉玛依融媒，
1: 它的这个文档的最底下会
0: 有一个附件。
1: 对，
0: 是的，大家点击附件就可以看到了。
1: 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帮大家看一下啊。首先有一个是
1: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0: 在上海海事大学，
1: 哇，
0: 招聘的是少数民族学生辅导员。
1: 哦，
0: 哇，老师哦。
1: 是的，
0: 对，招聘1人。
1: 我们就知道当大学老师的话必须得是研究生水平以上啊。
0: 对，年龄呢在38岁以内。
1: 哎呦，这个条件很宽泛
0: 了。对，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呢是上海市交通委员会，这个用人单位呢是上海市交通委员会职业资格中心，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干部学校。
1: 哇哦。
0: 主要呢它的岗位名称是业务受理业务员。
1: 嗯，
0: 也是一个专技岗位，技能岗位啊，主要呢就是比如说日常的协调沟通，负责业务审核，
1: 这个就相对来说更好一点，是本科及以上就可以了。
0: 对对，年龄也是在38岁以内啊。
1: 对
0: 对，专业是这个政治面貌是不限的，但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大学的少数民族辅导员，政治面貌是中共党员、含中共预备党员都可以啊。
1: 是的。嗯，再来看一下，还有这个上海市嘉定区的经济委员会，上海市嘉定区园区管理服务中心上班啊。
0: 是的，管理的这个岗位呢，具体的岗位呢是这个园区综合服务，是管理岗位，是管理9级，主要是从事园区产业培育，什么项目跟踪啊，包括政策宣传。
1: 这个就有点像管理人才，就高管了。
0: 哎，对对，也是这个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啊。同样也是这个专业不限，这个年龄呢38岁以内，也是本科及以上的
1: 就可以了。
0: 对对对，这是学历要求啊。这个专业要求，但这个有专业要求，是经济学、管理学、工学和理学才能够报名。
1: 是的，是的，
0: 前2个是不限专业的啊。
1: 嗯嗯，还有就是护理专业和护理岗位啊，这个上海市徐汇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一些工作岗位，主要是进行护理的工作。
0: 对，主要是在这个徐家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进行护理的岗位，也是有招聘1人。
1: 对，
0: 要求就是中共党员，哎，然后这个
1: 必须是护理学本科及以上就可以了。
0: 对，并且你要具备护士职业资格证书才可以啊。
1: 哦，
0: 是的，
1: 明白了。
0: 然后还有。

0: 第五个啊，
1: 这个教育局的工作在上海市松江一中，
0: 是老师、
1: 中学老师，
0: 对，招聘中学老师，
1: 对，然后从事高中阶段的相关学科的教学以及班级的管理工作，有点像班主任的状态啊。
0: 对对对，然后也是招聘艺人，政治面貌不限，年龄要38岁以内，
1: 本科学历及以上都
0: 可
1: 以
0: 了。
1: 教的范围呢是数学、物理、化学、地理，还有体育
0: 专业，就是您大学如果是这几个学科毕业的就可以，当然要有相关的这个专业毕业，还要持有相关的这个教学资格证，普通话2级乙等以上的证书。那这个体育老师，这个老师，这个中学老师这一行呢，他是免笔试，直接面试的。
1: 哇，
0: 对，因为他专业性很强，专业技能性很强。
1: 对，因为你有这个资格证书了，就是可以持证上岗的一个这么一个方式了。
0: 对对对，我们就是跟大家简单来分享一下。那具体大家想知道的具体的岗位，大家搜索克拉玛依融媒之后呢，这条链接底下最下面有一个附件，点开看就可以了，里面有相应的要求。希望大家抓住机会哦，还这个机会还是非常不错的，我觉得。
1: 对，尤其是最后一个体育老师。是，我觉得这是我离上海最近的地方。
0: 怎么，你对体育很热爱？
1: 对，
0: 所以希望各位都能够拥有好的这个未来。如果说此刻确实在为这个未来人生方向比较苦恼的各位，那不妨多试一试，给自己一些机会吧。

九二点六，这里是你好客老马一领先早高峰。路况新鲜事，热门话题，引手全帮。

0: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刚才在节目里面呢，跟大家分享了一则好消息，是招聘的信息啊。所以各位符合条件的这个俊男靓女们，不妨可以试一试啊，
1: 搏一搏。
0: 对，单车变魔头，给自己一次机会，让自己成为魔都的时尚丽人。
1: 当然了，对，我觉得对于这个应届毕业生，或者是就是
0: 真是好消息啊。
1: 对，从外地，比如说考到咱们克拉玛依的这些大学生们，我觉得真的是天大的福利了。
0: 对，
1: 也建议各位都可以搏一搏，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0: W 他说毕竟湖北到克拉玛依3000多公里，
1: 哇，湖北，
0: 我们刚说的是
1: 上海，
0: 上海
1: 嗯，上海呀，
0: 我们说的是成为新上海呀。
1: 对呀、
0: 啊、欢迎大家，如果说这个想要了解的，大家可以关注克拉玛依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啊，有具体的这个图文推送的链接，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看看自己是否符合条件。那分享完一则好消息呢，我们就不得不曝光一些行为了。
1: 这些行为是我们反复在节目当中提及的一些行为。
0: 各位都知道，早高峰呢，就是克拉玛依城市上空的包青天。
1: 对，
0: 我们呢，就是也是
1: 路见不平，
0: 必须
1: 拔刀相向，
0: 必须得出来吼一吼。
1: 对，
0: 啊，跟大家来这个曝光一些不文明的驾驶行为是什么呢？又是电动车的事儿啊。
1: 嗯，
0: 监控记录下电动车违法载人。切莫拿出行安全去冒险啊，各位。
1: 很多人的内心想法是这样子的，哎呀，我这就一小段路，我们四个人挤一挤没事了，你前面蹲着，我保证不让你发现。殊不知隐患重重，危险重重，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经常遇到一辆电动车搭载两人甚至更多人的情况。
0: 哎，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曝光一些部分的电动车就是一车多人这些交通违法行为，希望大家引以为戒，提高警惕啊、
1: 哦，首先第一幅图片啊，
0: 哎，还很贴心的打了码呢，给你。
1: 哎呦喂、啊，这是给大家极大的尊重啊！
0: 三位帅哥啊，
1: 在8月3号，哎呦，就这个月开头，
0: 对，没几天，
1: 在克拉玛依区胜利路南苑小区对面非机动车道啊，还知道走非机动车道？
0: 对，
1: 骑电动车违反了规定载人，骑乘人员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
0: 一个都没戴，这三个人，
1: 对，这三个人都是头挺挺的。
0: 大家可以去这个链接上来找一下自己的帅照、啊、
1: 刚刚有三个帅哥，这会有三个妹妹。
0: 哎，是的，也在8月5号啊，在克拉玛依区胜利路南苑小区对面的非机动车道，怎么又是一条路啊？
1: 嗯，
0: 也是骑行电动车违规载人，并且呢，骑乘人员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头盔，一辆车三个大人啊，这还是
1: 三个妹，
0: 对呀、
1: 啊，而且主要是前面骑的这个人会很难受，后面坐的那个人
0: 也很难受，
1: 中间夹的那个人
0: 更难受，
1: 也不舒服。
0: 对呀、啊，哎、哦、呦，这是
1: 在8月6号的一个啊，
0: 嗯。
1: 克拉玛依区塔山路新一中路段学校附近、
0: 嗯、
1: 骑行非机动车违反规定载人，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骑乘人员还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头盔。
0: 你看这个根据
1: 1234，
0: 根据现场的这个监控来看啊，这个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情况下，非机动车要靠边行驶，靠右行驶。
1: 对，
0: 这几位
1: 他们占据了主道的机动车主道，
0: 这几位大哥在这个机动车主道上中间行驶。
1: 对，而且5辆电动车一个都没戴头盔是吧？
0: 对，是的，
1: 是觉得晚上了，大家视力不太好，看不出来。
0: 其实很明显、哦，
1: 其实很明显，就是、
0: 这个摄像头相当高清。
1: 对，如果是头盔的话，它会反光。
0: 对，
1: 如果没有戴头盔的话，就是乌黑亮丽的头发。
0: 是的，所以希望大家还是不要抱侥幸心理啊。那同样，比如说还有很多路段，比如说在这个西环路风华小区，依然是
1: 违规
0: 载
1: 人，
0: 还是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还是在这个马路中间在这骑啊。
1: 对，也就8月6号前几天不久的事情啊。
0: 对对对，你看我们基本上在这边看到的都是在这个天山路体委路段、
1: 啊、
0: 一辆车也是三个帅哥啊，违规载人，又一个都没有戴头盔。
1: 是啊，
0: 啊，包括这个也是农贸市场批发路段、
1: 哎、这个戴的这个人啊还腿还挺长的。
0: 对，你不会以为夜间就拍不清楚你吧？拍得好清楚啊，也是给你打码了。这三个美女
1: 在邮件路红光小区路段8月10号啊、
0: 哎、知道你们瘦，你三个拍拍坐都消消乐呀，马上消除了都。
1: 对，也没带

0: 戴头盔，
1: 哎呦，哎呦，这个厉害了。
0: 这四位朋友啊，两男两女，
1: 电动车说我做错了什么要这么大压力。
0: 对，在8月10号的克拉玛依区宝石路南泉那个公交车的停车场路段，
1: 对，
0: 这个停骑自行车违规载人，而且骑车人员也没有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
1: 一个都没
0: 带，四个人骑一辆小小的电动车，
1: 还在玩手机呢，
0: 啊，哎呦喂，
1: 很壮观，嗯，啊，依然这还有一家三口的小朋友在前面，
0: 哎呀，小朋友真的
1: 也很挤，
0: 对，也没有头盔，
1: 对，这也是三个人，第一个人都蹲的这个腿都马上刺到地上了，这太危险了，包括都是你看目前我们看到都是三个人，
0: 哎呦，这个朋友这个功夫厉害，
1: 哎呦，腿直接架在外面的框子上，这应该是一位男士，腿比较长，是不是，
0: 是，
1: 哇，你有
0: 这等功力，
1: 武林奇才，
0: 对，
1: 你还在电动车上干什么？你跑都应该跑得比他们快了。
0: 对，是啊。
1: 然后这个也是，哦呦，小朋友这么小，很小，
0: 小 baby 啊。
1: 对，然后这个坐的也很高，应该是不是坐在爸爸腿上了还是什么情况？
0: 这里好像还带了一些货物啊。
1: 对，这个啊，这应该是防风被，啊，电动车的防风被，
0: 不是夏天也要防风吗？
1: 会遮挡啊。
0: 对
1: 对。这个也是，
0: 哎呦，这是特别小的 baby 了，
1: 带两个小孩是不是啊？嗯，后面这应该一个小朋友。
0: 虽然咱们有二胎的朋友们啊，最好是骑一些比较安全的一些交通工具出行啊。
1: 咱们就换辆车吧。
0: 对，换辆车，咱都二胎了，
1: 好危险啊！因为小朋友很小，就站在前面踏板这个地方，
0: 而且还是面朝这个爸爸，应该是
1: 对，很容易摔倒的。
0: 也就是说是倒着坐的这个状况。
1: 对对，你看，就是这个小的孩子站在前面，大的孩子坐在后面，爸爸夹在中间。
0: 在文化街的8小路段，
1: 对对对，
0: 你看大部分其实在学校附近还是比较多的。
1: 是的，你看这也是小朋友站在踏板上，这应该是也是一个父母带着孩子，
0: 并没有戴安全头盔啊，
1: 对对对，
0: 朋友们。
1: 所以我们就说，其实每一次曝光不是说为了去这个博大家面子。而它都是一次安全教育，告诉大家一盔一带真的不是小事儿。
0: 嗯，
1: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图片当中呢，很多都是小朋友，有些小朋友站起来还没电动车高呢，
0: 是的，
1: 就踩在这个踏板上，如果说一个急刹或者是一个拐弯，一轻微的一个刮擦，受伤的一定先是他们啊。
0: 嗯，是的，而且小朋友们比我们想象当中要脆弱得多，哪怕一点点的磕碰它都会造成它很多，比如说骨头啊皮肤啊的一些巨大的影响。
1: 是的，
0: 要知道电动自行车只能搭载一名身高未满1.1米以下的儿童，违规超员载人，不戴安全头盔，机动车道随意穿行，都藏着非常大的风险。
1: 是的，比如说像电动车超员载人的风险会有什么？比如说它会使车辆的惯性增大，
0: 嗯，
1: 一旦你遇到紧急情况，其实是不能够及时制动的。
0: 是的，
1: 还有呢，就是车辆的稳定性也会变差，在进入弯道或者是制动的时候，非常容易导致侧滑或者是原地的侧翻，而且车辆重心后移会导致影响车辆的操作性。
0: 嗯。
1: 如果说乘坐人员在驾驶员的前方，就比如说是坐在踏板处的，
0: 对，
1: 那也会对视线造成遮挡，会增加安全隐患啊。
0: 是的，所以交警同志在这里也温馨提示各位，曝光其实不是目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请广大的驾驶这个电动车的驾驶人啊，守法出行，文明驾驶，不要拿生命赌侥幸，戴好安全头盔再出发，安全没有捷径，平安才是终点。
1: 看到牛摸摸也说，他说早晨在幼儿园那儿，我还看到了
0: 筐子里
1: 坐着小孩子，
0: 哎呦我的妈呀，这扶把的不重吗？
1: 对啊，这太容易方向跑偏了吧。
0: 我只见过在超市里那筐子里坐过小孩。
1: 对，而且电动车筐其实说实话没多大。
0: 对啊，
1: 是多大的小朋友啊？你要说是
0: 电动车的那个筐子装个头盔都装不下。
1: 对，你要是3岁以内的孩子的话就更不可能了，这孩子太小了。
0: 所以朋友们一定不要把生命当成玩笑，
1: 心很大哈。
0: 对，不要觉得方便好玩，不要把生命当玩笑，安全永远
1: 是
0: 第一位的。
1: 是不会，你不会还觉得把自己家孩子放在筐子里很可爱？
0: 对，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是有命挣没命花。
1: 哎，希望大家还是
0: 引以为戒啊！
1: 对对对，一定要这个安全永远记心间呐！
0: 我们俩真是操碎了心。

0: 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位抖音平台的留言。看到小 Z 说晚上吃啥呀？
1: 晚上吃啥？晚上
0: 现在就想晚上吃啥的问题了。
1: 对，
0: 是不是有点早啊？
1: 你晚上不是有事儿吗？晚上吃啥？
0: 小 Z 是谁啊？
1: 小 Z 是我的内人。
0: 你俩还没有微信互删啊？
1: 互相拉黑了，就是。
0: 那怪不得得在这儿找你呢。
1: 对对对，
0: 黑虎这个点了一颗小星星啊，
1: 感谢
0: 感谢感谢啊！
1: 雨豆腐说，国贸下面的红绿灯咋上的修好？
0: 我们已经反馈给相关的部门了啊。
1: 如果你可以说出具体的那个红绿灯的点位啊，
0: 是的，是的，
1: 因为国贸它有好几个路口嘛。
0: 对，它是十字路口，然后国贸周边这边还是有一些的。
1: 我经过国贸的时候，我看红绿灯是正常的，我不知道你是哪一条路啊。
0: 对，可以说一下具体的哪个路和哪个路的交叉路口。
1: 嗯
0: 啊，来跟我们说一下是红绿灯出现故障啊。
1: 是的，我不拿铁说晚上吃火锅，
0: 吃羊最爱的东西。
1: 这样也收不回我的心的，我们不熟，我们不能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0: 没有，因为啥呢？因为羊这两天上火了，你还说吃火锅。
1: 我嘴都起泡了，这种人就是居心不良，
0: 给他喝点粥就行了。
1: 哎，粥有点
0: 怎么又觉得寡淡。
1: 对，
0: 哎呦，你真难伺候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多事儿啊？
1: 怎么说呢，要对生活有点追求。
0: 喝粥是没追求吗？我可以喝点鲍鱼粥。
1: 哦，这个可以，就是那海鲜粥啊。
0: 不，你觉得寡淡，不给你喝了。喝白粥吧你。
1: 如果要推荐的话，推荐这个福记福里面那个海鲜粥啊。好啊，
0: 一大早大家都是吃饱了来上班的啊。各位啊，
1: 相信我说完大家应该就饿了，中午就去点一个。
0: 谢谢鱼豆腐点赞啊，
1: 感谢。
0: 对，这两天确实天气比较炎热的话，大家在饮食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不要吃太上火的东西啊，少吃点瓜子儿，
1: 少吃点瓜。
0: 嗯，好。是不是跟别人倒是非说吃瓜子把你嘴吃成这样？
1: 你咋知道最近是非挺多的？还是
0: 多的是你不知道是非。好吧，那希望大家还是要保持一颗好的心情啊，这个多多的吃饭，
1: 清心寡欲一点。
0: 对，不要上火，不要急躁。于豆腐说，红旗路、光明东路和胜利路的丁字路口就在国贸下面。哦，好的，那我们这个信息也会反馈给交警同志，感谢于豆腐的这个具体的路段啊。
1: 嗯，
0: 在这个会收到交警同志回复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与大家分享，感谢各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下，歌曲过后进入到的是克拉玛依新闻，新闻之后会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各位不要走开，稍后见喽，
1: 拜拜。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高年级的学长正在操场跑圈，我坐在后排漫不经心打着考卷，铅笔一圈一圈缠着你的马尾辫，你忽然回头对我说了一句讨厌。

0: 咨询热点，及时了解热点，打开视野。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把欢乐放大，现在出发。
1: 你是我睡得不像睡醒的梦，美丽的像幅画，我的情绪因你浮动，心也快要被你融化。你我就是星辰本身，否则射出的那束光，想把你亲吻是本能，把你我的合照放出窗。即使是
2: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克拉玛依。那今天在健康环节，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啊，吃东西容易塞牙的人，希望大家要警惕一种疾病哦。
3: 不少人发现自己的牙缝日渐变宽，吃东西的时候频繁塞牙，但很少有人会把它当回事儿，认为剔一剔就好了呀。那口腔专家在这里提醒各位，反复塞牙多数并非单纯的老化所导致，有一些是牙病的幕后推手。
2: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总结导致塞牙的疾病有哪些，并且教会你到底如何应对。
3: 专家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到啊，说成年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群牙缝变大的主要因素呢是牙周病，由于牙菌斑、牙石、吸烟引起的牙支持组织包括牙槽骨、牙龈等出现长期的慢性感染。
2: 牙周病呢对口腔的破坏就好比是土地的水土流失，那在长期炎症的刺激下，牙龈、牙槽骨这类牙齿支撑组织就会逐步萎缩，随着年龄增加，牙周组织本身呢会出现生理性萎缩，再加上牙周炎的发病率与严重程度随之上升，那牙齿之间的牙龈三角间隙便就会慢慢的暴露，而牙缝也就越变越宽了。
3: 是的，来自浙江大学的专家也表示到说，如果是牙周炎患者通常会有牙龈红肿、牙龈出血等早期表现，不及时处理就会出现牙周袋、牙槽骨吸收等临床表现，往往伴随不同程度的牙龈退缩及牙齿松动移位，严重的患者牙齿还会自

0: 形脱落，长期塞牙也会引起牙龈炎症的加重，以及牙槽骨的加速吸收，会导致恶性循环。
1: 那当然，专家表示到啊，说经常塞牙还可能是一些牙齿疾病的先兆，比如说智齿。智齿萌生的时候呢，由于空间不足，会侵占邻近牙齿的空间，或者是斜歪着长，就容易卡住食物。
0: 如果有龋齿和蛀牙，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会形成虫洞，吃东西的时候也会嵌进这个窟窿里，引起塞牙。
1: 还有就是牙齿的磨耗，那长期咀嚼呢，会造成牙齿的磨耗，一些磨损比较少的边缘或者是牙尖变得锋利，那咀嚼时呢，会将食物当中的纤维挤进对合的牙缝之中了。
0: 那很多人就会问啊，这个频繁的塞牙还能治好吗？牙周炎经过治疗之后呢，是能够有所缓解，但是需要注意，牙龈萎缩不可逆，已经存在的萎缩难以复位，由于牙龈萎缩和牙齿之间存在的间隙治疗后续并不会消失，所以牙塞的情况会持续存在。
1: 没错，专家表示，如果说两颗牙齿的位置没有变化，仅仅是小三角萎缩，要以治疗牙周疾病为主，但是如果说随着牙缝变宽，牙齿松动移位，像向外突出或者向前移位，就需要及时拍片治疗，轻则呢需要这个取松牙固定，重则就需要拔除之后再种植，否则久而久之会影响上下牙的咬合力，会继续损害你的牙槽骨。
0: 除此之外，先天性的牙齿较小，牙齿龋坏造成的牙缝增宽，刷牙不当导致的牙龈损伤也会引起牙缝变大。
1: 没错，那对于成年人来说，如果说是经常塞牙，建议大家做好以下三点。第一点是科学有效的刷牙，除了 早晚各两次刷牙，饭后呢要用清水漱口，避免食物残留滋生细菌。牙缝清洁还需要用一些特殊的装备，比如说像牙线、牙间细刷、冲牙器等。那牙线呢适合牙缝正常的人使用，牙缝过大的人可以使用牙间细刷就可以了。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还有减少一些不良行为的这个嗜好啊，尽量少用牙签等尖锐剔牙的食物，以免损伤牙龈，不要用太硬太粗的牙刷，同时还要避免横着刷牙，也不要用牙齿咬过硬的东西，比如说像用牙齿开啤酒之类的。
1: 那当然还有就是定期要清洁牙齿，每半年或者是一年要洗一次牙，并且积极的接受口腔疾病的治疗，尤其是慢性的牙周疾病。如果说塞牙很严重，要及时到医院就医，明确原因，根据情况进行适当处理。那专家表示啊，对于牙齿缺损或者是先天缺牙没有能够及时修复导致的牙缝伴有牙齿倾斜、伸长等情况，那患者是需要正畸修复联合治疗的。
0: 对，龋齿患者呢也应该先进行龋病的治疗，通过树脂填充或者是贴面嵌体灌修复和恢复牙齿的形态和功能。如果说已经涉及了牙髓病变或者是牙根尖周病变的，则是需要在根管治疗之后再酌情进行牙冠的修复。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而代替。你是我睡得不像是醒的梦，美丽的相逢。

0: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的七月初二。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
1: 资讯新鲜报。
0: 社会万象，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国务院关于修正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日前公布，自2026年8月15号起正式实行。
2: 13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和湖北、安徽三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13号，国家防总等三部门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拨中央抗旱物资，支持做好抗旱减灾工作。
2: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3号通报，去年4月以来，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
0: 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4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

0: 回购操作。国家管网集团13号宣布，我国15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
1: 中国气象局等部门13号分别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黄色预警。
0: 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消息，截至13号，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到了1亿吨。
1: 我国航天事业开拓者之一、国家两弹一星勋章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季因病医治无效，12号在北京逝世，享年105岁。
0: 13号，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启动试运行，西康高铁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
1: 北京部分区域9月试行外卖骑手红灯停表机制，骑手等红灯的时间不计入外卖的配送时长。
0: 13号，湖南省益阳市博物馆针对馆内安检须知牌存在多处错别字的问题发布致歉信，已对错误内容完成撤换整改。
1: 在湖南湘西州一居民楼起火，4名儿童被困，正在休假的武警战士李文志和赶来的电焊工张俊华一同破窗，与消防救援人员合力救出了屋内儿童。
0: 在这个夏天，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这个词汇呢，在国外媒体和社交平台走红。人民锐评发文，过去关于中国的误解在一些西方媒体流传甚广，如今中国经济稳步发展，技术不断革新，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西方国家的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眼睛重新认识一个古老又现代、自信又谦和的中国。
1: 来关注今天天气。13号夜间至15号，江淮、江南东部以及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再来关注财经证券方面的新闻内容。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92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你今年的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了249亿元。
1: 最后，让我们来关注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9亿元。以上是资讯新鲜报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0: FM 九二六，你心驰神往，一路所向。
1: 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高质量发展，一起来关注平安克拉玛依挽回损失1700多万元，克拉玛依金盾护平安夏季行动成效显著。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王宇轩、实习生于雅兰、通讯员董龙报道。近日，市民李女士遭遇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骗局，不法分子冒充抖音客服对她实施了电信网络诈骗，并远程操控她的手机，大额资金随即可能被转走。那千钧一发之际，市公安局大数据预警平台推送了高危反诈线索，民警第一时间上门开展劝阻工作，成功阻断诈骗流程，保住了李女士16万元财产安全。
1: 这一案例正是市公安局金盾护平安夏季行动中高效响应守护民安的生动写照。自夏季行动开展以来，市公安局全警动员，重拳出击，聚焦民生领域、社会面防控、公共安全等维度，以严密防线筑牢城市安全屏障，以实战实效护航高质量发展。
2: 在打击违法犯罪方面，克拉玛依公安聚焦民生类轻财案件，全链条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实现了破案率、追赃挽损率双提升，成功斩获了跨区域金融套利黑金链，侦破合同诈骗案8起，追赃挽损1042万元，纵深推进断卡专项行动，只付银行卡199张，避免群众损失684.5万元。
1: 在织密立体防控网络、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方面，克拉玛依公安防范为先，构建车巡加步巡加视频巡加无人机巡4位一体格局，优化1分钟、3分钟、5分钟快反圈点位布防，实现重点区域警情响应零延迟，联合多部门对娱乐场所进行突击式清查整改，发现并整改问题2隐患20多处，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线。同时深化科技加脚板双重核验，构建空中发现、地面合围救援模式，依托空地联动机制，在复杂野外环境中成功搜救走失人员3名，无人机搭载喊话常态化应用于民生服务，开展空中交通疏导11次，自建防火巡查40次，水域防溺水巡查80次，通过空中喊话加地面劝导模式，就地化解各类安全隐患。
2: 在强化公共安全监管、维护社会稳定秩序方面，克拉玛依公安聚焦夏季安全风险隐患，重点整治交通乱象，依法查处酒驾、醉驾、超速等违法行为，立案侦办交通肇事案2起，联合交通运输部门深化2客1危1货专项监管，清零隐患车辆63辆，针对独库公路等关键路段实施一路一测管控措施，疏导车流45次，发布安全预警30条。针对夏季夜间飙车、炸街、扰民等突出问题，交管部门对城市快速路、商圈、夜市等区域全域布控，查处相关违法行为4起，查获1起非法竞速飙车活动，现场查扣涉案车辆16辆，处罚非法改装车辆4辆，起到了有力的警示震慑作用。针对暑期未成年人道路交通安全，排查5处电动车非法改装窝点，全力为群众营造安全有序、和谐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1: 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锚定夏季行动目标，持续深化打防管控各项措施，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明天就是周末了，在这里嘉欣和杨洋祝大家
3: 周末快乐。
1: 下周一早间的同一时间，我们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2: 我是杨洋，
1: 下周见，
2: 拜拜，
1: 拜拜。

屋子里，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那太阳晒起来，我就拍了。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给他买张手机，给他买张手机，给他买张手机。

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每周五的12点整到12点30分为您正在直播的客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张凤。那么今天的客广航风热线节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克拉玛仪式商务局，我们都知道2026年是15五的开局之年，也是克拉玛仪式深入贯彻市委1321发展思路的关键一年。那么商务局作为全市招商引资内贸流通对外贸易等重要的职能的统筹部门，也是承担着我们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责任。那么今天呢，我们是专门邀请到了克拉玛仪式商务局的各位领导嘉宾就大家关心的招商引资消费促进外贸发展营商环境等热点话题，要与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观众朋友要进行一个现场的直播间的一个交流。当然我们的嘉宾呢正在我们的直播间，下面的时间呢也是有请我们的嘉宾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进行自我介绍。赵菊，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明娜，今天是由我带队带领我们市商务局的4名科室负责人，主要是要解读和解决我跟我们商务有关的招商引资促消费还有外贸方面的相关的问题，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在直播间还有通过热线电话向我们进行反映，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市商务局贸易市场科丁高峰。大家好，我是市商务局投资促进部陈凯明。好的，非常的欢迎我们克拉玛仪式商务局的各位领导嘉宾做客我们本期和客广航风热线。当然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抖音客广航风热线慢奇的官方抖音号。那么在直播间如果说您在生活中也遇到了关于我们的消费促进或者是营商环境等等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民生问题，刚好我们的嘉宾也在直播间现场要针对于大家反映的民生问题在现场呢进行答疑解惑。那么我们说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哈，我们首先从一个大背景先聊起来，可能我们说2026年是15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那么克拉玛仪式也明确了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的这样一个预期目标。那么在这里可能需要请我们的嘉宾给我们介绍一下， 商务局在15五开局之年整体的工作思路是怎样的，重点会在哪些方面发力呢？赵局长。好，感谢主持人的提问。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2026年是15五的开局之年， 市商务局是按照市委的1341的发展思路， 重点围绕招商引资、提振消费、外贸发展3项重点的工作进行发力，全力服务全市的 经济高质量的发展。第一方面，重点跟大家聊聊抓实招商引资工作方面，我们将立足于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的2大主战场，围绕着油气生产与技术服务、新能源、数字经济等10大的产业链开展精准的招商，以强链、补链、盐链为工作

0: 汽车、家电以旧换新的政策，然后会紧紧地抓住春节、五一等重点的节假日，以及文体旅等重要的赛事，持续办好游程月购的系列的促消费的活动，同时也会积极地引进品牌首店，培育直播电商，推动我们的消费通过线上线下融合的发展，同步也会升级改造商业的街区，打造特色的美食街区，发布了克罗马依餐饮的必吃榜，大力发展夜间、假日、赛事的经济，让老百姓能够多元消费，方便消费。第三方面就是促进外贸的发展，围绕打造亚欧黄金通道枢纽节点的这个目标，立足我市产业的基础，推动油田技术服务、化工产品、算力服务等优势的产业能够拓展海外的市场。我们也将持续的加大外贸企业的帮扶力度，积极的争取中央和自治区的惠企的扶持、资金的支持，同步会搭建外经贸的交流对接平台，统筹抓好优势的地产品出口、能源资源性的产品进口，加快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的建设，能够培育外贸的龙头企业，同时引进跨境电商等新兴的业态，努力打造向气开放的能源的加工基地。总的来说，商务部门将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在引进优质项目、繁荣消费市场，还有促进外贸发展上会持续的发力，努力让我们的产业更加有活力，消费更加便利，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好，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赵局长哈，针对于我们克拉玛依市商务局整体的我们说做的工作方面，给出了我们一个详细的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普及和介绍。那么我们注意到就在上个月7月23日，克拉玛依市召开了服务业大会，发布了这么一个措施，是关于推进克拉玛依市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那么这个措施当中呢，聚焦了全市服务业十大重点领域，共提出38条工作措施。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想让我们的嘉宾具体给我们解读一下，这38条措施中与普通市民生活最直接相关的有哪些？比如说我们普通大众和群众在消费、餐饮、住宿这些方面，我们的老百姓能够感受到什么样实实在在的变化呢？李科长。
2: 好，感谢主持人的提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次我市服务业大会出台的38条措施覆盖了10大领域，其中和咱们普通市民生活贴得最紧、感受最直接的，主要集中在消费、餐饮、住宿、文旅、便民生活服务这几个方面。首先是大家密切关心的消费与餐饮，我们会持续投放消费补贴，重点覆盖百货、零售、住宿、餐饮、家电、数码这些日常领域。大家逛商场、下馆子、换新家电都能够享受到真金白银的优惠。同时呢，我们支持打造特色美食街区，举办各类美食促消费活动，鼓励引进品牌首店，孵化本地原创品牌，以后咱们克拉玛依的餐饮选择会更多，品质也会更高。逛街呢，也能遇到更多的新品牌、新体验，家电以旧换新，电商直播带货也会同步推进，换家电更划算，买全疆各地的农特产品也更加方便。第二方面呢，就是住宿和文旅休闲，我们一边培优星级酒店，一边扶持打造本土特色民宿，不管是家里来亲友接待，还是周末短途出游，我们的住宿选择都会更多。文旅方面，我们支持景区提档升级创 A， 也会引进更多高品质的赛事和文艺演出，还会围绕石油工业、边疆特色打造本土剧目，发展微短剧的拍摄，大家周末休闲文化生活会更充实，在家门口就会有更多的好去处。第三方面呢，是便民生活服务。在养老方面，我们扶持民办养老机构完善适老化设施，提升专业化照护水平。托育方面，我们推进医育结合，给家长和托育机构提供科学的育儿指导，家政服务也会提质扩容，加快建设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以后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家政护理、便民餐饮、生活零售等一站式的服务，老人养老、宝妈带娃、日常居家都会更加省心。总的来说啊，这些措施最终都是为了给

0: 老百姓的生活体制，让大家消费更实惠，游玩更尽兴，生活更便利，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城市服务的升级。好，感谢大家。
1: 嗯，好的。
2: 我们刚刚李科长哈也是说到了关于我们老百姓，我们说能够享受到的最清晰的就是老人养老，我们说宝妈带娃等等的哈，这种日常的居家都会让我们更省心。那么今年的上半年，我们的群众哈，包括有这个公众号的哈，有平台的网友也想了解一下，在今年的上半年，克拉玛依在促消费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比如说这个效果是怎么样的？下半年我们市商务局还有哪些促消费的这样一个安排？另外呢，我们可能日常百姓热线栏目当中很多的咱们的平台网友和听众朋友更多的关心的就是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有什么样的新变化呢？丁科长。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围绕上半年促消费工作成效、下半年的工作安排和消费以旧换新政策，给大家做一个简要说明。今年上半年，我们紧扣春节、五一、国庆节等重要时间节点，抢抓节庆消费的黄金窗口期，组织开展了购代克拉玛依、游生月购的系列主题促消费活动，覆盖了汽车、百货、餐饮，等重点消费领域。推动我们的全域的消费稳步升温回暖，依托市级促消费专项资金，联动本地的汽车经销商、重点商贸企业、餐饮服务企业，打造了多元融合的沉浸式消费场景，总共累计投入资金5000余万元，直接拉动消费了到6.8亿元。重点推进了汽车、家电、3C 数码单品的以旧换新工作。今年上半年我们统计的是，总共全市有239家商户参与了以旧换新工作，构建了销售、置换、回收全链条的服务闭环。截止到目前的话，全市的各类以旧换新申报总量是5.7万台辆，申报的补贴资金是7600多万元，累计拉动的消费是9.2亿元，有效地激发了我们的大宗商品的消费活力。下半年我们将持续围绕重点节假日、文旅消费旺季，持续开展我们的游程月购系列促消费活动，用好各类的补贴政策，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提振市场消费的信心和活力。针对听众朋友们普遍关心的消费品旧换新政策，相比2024和2025年，今年的政策的是更加的精准和惠民。一方面，它是优化了汽车、家电、3C 的这块的一个补贴标准。另一方面是优化了线上一个申报申请的一个补贴，像汽车报废和置换这块补贴的流程都是优化的比较好，所以尤其今年的话，补贴资金的发放比起去年也是很及时，基本上可以做到了报废可以做到了是半月一清，置换这块的话，我们也是目前的话基本上可以做到月审核，次月拨付吧，是。
1: 嗯。
3: 啊，好。
1: 嗯。
2: 好，非常感谢丁科长哈。丁科长刚刚说到了大家普遍关注的关于我们汽车报废更新补贴以及我们汽车置换更新补贴等等的。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大家只需要知道，这个报销的这个费用哈，我们说它会时间会提前，不像之前往年哈，我们接到很多群众反映的说一直没有到账。那么刚刚丁科长也是，针对于今年的一些补贴，我们会及时的进行到账。当然在这里，我们还想请克拉玛依市商务局的我们的领导嘉宾，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互克商务合作备忘录的签署，我们相信作为克拉玛依本地市民都是非常清楚。那么对克拉玛依的商务发展意味着什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在具体的层面方面，我们老百姓什么时候能看到互克合作带来的实惠？比如上海的好产品会不会更多的出现在克拉玛依的市场上呢？陈科长。
4: 好，感谢主持人的提问。各位听众朋友们好，2026年呢6月23号，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与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正式签署了商务领域合作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呢，聚焦了招商引资、消费促进、电商直播、对外贸易四大重点领域，明确了今后互克双方的合作重点和工作路径。从招商的角度上来看，备忘录的核心意义在于搭建了一个制度化的双向赋能的平台。一方面呢，上海作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其综合优势与克拉玛依的区位资源禀赋优势深度融合。另一方面呢，备忘录的签署为两地的

0: 协常态化的交流，产业精准对接提供了政策保障和机制的支撑。针对大家比较关心的上海好产品会不会更多的出现在克罗马依的市场上，答案是肯定的，而且目前已经有了实实在在的抓手。今年7月8日，我们和上海市直播电商联盟虹桥品会共同建设了克罗马依上海电商选品中心，同时已经在上海虹桥品会直播基地正式揭牌运营。目前这个瑞幸咖啡顺利进入克罗马依市场，在恒隆广场、康城的风情街、惠家、合家乐等点位已经开设了6家门店，后续我们还将持续推动品牌布局，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便捷消费国内头部连锁品牌。下一步我们还会持续对接上海更多的连锁零售、餐饮、生活服务品牌落地流程，不断提升本地的消费业态。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陈科长针对于我们大家关注的哈很多消费，包括我们的相应的咖啡店哈能够入驻到克拉玛依，这都是我们克拉玛依市商务局沪客，我们说上海原客前期的对接，也是给我们群众和百姓带来了最大的福利。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客广航风热线。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客广航风热线节目。那么本期节目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克拉玛依市商务局。如果说您在我们以旧换新，包括我们的营商环境或者是消费这个环境方面，如果说有任何的民生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走进我们本期客广航风热线节目。那么刚刚在上一个时间段，我们跟大家具体的去普及了我们商务局在今年的上半年以及给我们的群众通过这个互客这个项目哈，我们带来了哪些福利。那么在这一时间段，我们需要重点要跟大家了解的是，对于来克拉玛依投资的企业，那么我们克拉玛依市商务局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和保障呢？另外在规范我们涉企检查方面有什么新的变化呢？那么这一问题呢，也是前期我们收集到的群众向我们这个平台上去咨询的，想通过这期节目让我们的各位嘉宾给我们的这个群众做一个普及和解答。丁科长，
1: 行吧。那个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关于规范涉企检查这方面呢，我给大家简要做一个说明。目前从今年年初开始吧，也从去年开始，我局对涉企检查这块儿，正在由以前的分散、高频次的检查，正在向那个规范、高效的服务型监管在转变。检查的频次和耗时呢，都实现了双性降低，企业的营检的负担也明显的减轻了。目前的话，重点推进是两项工作，第一个是强化跨部门的协同监管，我们日常检查是联合上监管、应急、消防等部门全面推行综合检查监管模式，也就是检查一次，检查多项是吧？从根源上解决这个多头重复性的检查问题。第二是全面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的监管机制，在我们的汽车经销、成品和零售、拍卖、餐饮等领域，按照双随机公开的要求，随机抽查抽选执法人员，随机抽检那个企业，并且及时公开这个抽查结果。通过这些举措呢，进一步规范我们的行政执法行为，营造这个稳定、公开、透明的法治化的一个营商环境。
0: 好的，
1: 谢谢。
0: 我们刚刚也是说到了哈，这个商务局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和保障？那么这个问题就要由我们投资促进部的陈科长，再次的给我们大家进行一下普及。陈科长，
2: 好的，我们今年呢建立了这个招商引资重点项目全周期闭环服务管理的机制，从企业开始产生投资意向、签约落地到项目建设、投资运营生产的全过程。我们配备驻企专员一对一全程代办服务，同时通过召开多部门联席会议，协调各类项目存在的堵点难点问题，真正实现企业在克拉玛依投资办事全流程有人跟进，困难有人解决。在做好项目落地全链条保障的基础上，我们还持续发力，全力帮助企业拓展合作渠道，挖掘发展机遇。我们常态化组织招商引资落地企业组团参加国内外重大的展会活动，比如石油装备展、斯博会、西博会、亚欧博览会等，借助展会线下交流窗口，企业能够直观地展示自身的技术产品，和国内外的采购商、投资商面对面进行沟通洽谈，精准对接产业配套、产业供销等实际需求，市场拓展的成效也非常明显。例如我们今年6月份在乌鲁木齐市参加了这个第九届亚欧博览会上，我们组织了近40家本地的企业集中展示，展出本地170余件的这个特色展品。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现在也正在积极筹备上海的进博会、厦门的投洽会、服贸会等国家级展会，持续邀请符合产业方向企业组团来参展。总而言之，企业来克拉玛依投资，我们不仅保障落地顺畅，更会通过展会平台、开放通道、法治保障、优化营商环境等多方面持续发力，帮助企业找市场、找伙伴、找机遇，全方位为企业经营发展保驾护航。欢迎 大家来到克罗马依投资经验啊，谢谢大家。
0: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科长哈。那么接着陈科长的这个答复，包括给大家的这个普及，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在今年上半年我们招商引资的成果如何，能不能给我们的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举几个有代表性的我们的落地项目？另外，我们克拉玛依市商务局在精准招商方面有什么新的思路和新的做法呢？陈科长。
2: 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年呢立足国家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要求呢，今年上半年我市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聚焦十大重点产业链，彻底摒弃传统的拼政策拼补贴的粗犷招商模式，创新推行市场化精准化的招商新思路新举措。全市招商引资工作呈现出态势稳、质量优、后劲足的良好局面。今年以来呢，我们持续健全全域招商体制机制，出台招商引资实施方案、项目全周期管理等系列的制度，搭建起市区联动、部门协同、全域攻坚的大招商格局，建立谋划、招引、签约、落地、投产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同时呢，我们统筹土地、能耗、人才等核心要素，完善项目诉求处置，跨区域共同共享机制。我们依托产业链招商、场景化招商、民生导向招商、多元化这个招商创新模式，精准落地一批强链补链、场景适配、惠民利民的这个优质项目。在产业链精准招商上，我们围绕十大产业链系统绘制招商图谱，精准梳理产业断点、薄弱环节，靶向招引配套项目，推动产业集群升级。在民生导向招商上，我们聚焦城市治理、生态改善和群众宜居需求，持续完善固废资源化循环利用产业体系，落地了年产300,000方城市固废综合利用、20,000吨废塑料化学循环等重点项目，推动本地固废资源产业消纳需求与循环化工产业深度融合，持续提升我市精细化治理水平，优化人居环境，真正把招商引资转化成实实在在的生态效益和民生福祉上。同时，我们持续做实全周期闭环服务和多元化合规招商，分类建设洽谈、签约、在建项目台账，闭环化解项目建设难题，保障项目快速投产落地投产。通过央企联合招商、以商招商、援疆招商、展会招商等多元渠道扩充储备项目，依托优质服务、精准要素保障，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提升招商引资核心竞争力。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深化精准招商举措，聚焦重点产业，强化要素保障，优化营商服务，力争引进更多优质项目，推动我市招商引资工作再上新台阶，谢谢大家。
0: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科长哈。

0: 针对于此方面给我们进行的详细的介绍。那么在这里我们可能很多的平台网友包括我们的群众更想了解的是克拉玛依在外贸发展方面又有哪些新举措，在今年那么面向中亚市场我们有哪些优势和布局，普通的外贸企业能享受到哪一些政策红利呢？沈科长。
1: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关于第一个问题，就是克拉玛依在外贸方面有哪些举措，为主动融入国家自治区向西开放的总体战略布局，市委市政府今年印发了关于扎实推进高水平开放打造亚欧黄金通道战略枢纽节点的实施方案，就是我们的新克党政发2026年的9号文件。该文件呢重点通过建设枢纽节点，做强开放平台，培育十个产业领域开放发展，优化开放服务环境等这个主要举措，到2023年呢，基本形成亚欧黄金通道战略枢纽节点的功能体系，达到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年均增长5%以上，城市开放发展质量与资源型城市转型活力持续增强的阶段性目标。关于我们在面向中亚市场的优势和布局，我们认为我们有三个主要优势。一是区位交通优势，突出战略节点的地位显著。克拉玛依地处多条这个国家经济合作走廊的交汇节点，是中巴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经济合作走廊的重要交汇点，同时呢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北通道、天山北坡城市群与南北疆的交通要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节点城市，跨境通达条件优越，为我们与深化与中欧亚国家的经贸往来、跨境贸易合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二是呢，是石化产业的产业链完备，互补性极强。中亚五国的能源资源储备丰富，但他们的产业呢，还结构比较单一，深加工的能力比较弱。克拉玛依呢，拥有全国领先的油气全产业链体系，在这个钻井开采、输送、炼化、装备制造，等一体化的这个完整产业链条，集聚了300多家这个油气服务企业，可以提供这个全链条专业化的技术服务，更能够这个精准匹配中亚市场石化产品配套服务的需求，形成这个产业互补的格局，经贸合作基础扎实。第三个是开放这个多元的开放平台，近年来呢，我们持续深化对外开放布局，已经与15个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城市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正式缔结了5个国际友好城市，先后举办了4届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发展论坛、7届国际石油装备展等高规格的这个展会活动，顺利举办了上合组织成员国通信部长会议。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个平台持续完善，为深耕中亚市场、开展多边经贸合作搭建了优势载体。在这个政策红利方面，我们主要有3个政策。第一个呢是中央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政策，第二个是自治区的开放发展稳外贸资金政策，还有我市正在这个研究制定，即将出台的克拉玛依市支持外贸稳增长的若干政策措施。但是因为这个自治区呢和我市的这个外经贸政策都为内部文件啊，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线下的方式到市商务局外经贸科或各区的商务局，这个有工作人员会进行现场对接。我们的电话呢是0990-6238-389，我们地址位于克拉玛依区宝石路278号产业生产办公楼的 A 座211办公室。谢谢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为我们重点的介绍了我们想要了解的相关的关于我们这方面的内容。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客广航风热线节目，今天上线的单位是克拉玛依市商务局。如果说您也有关于商务领域方面的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我们的互动，同时也可以关注客广航风热线曼奇，走进直播间，在直播间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客广航风热线节目。那么刚刚也是给大家提到了，今天上线的是克拉玛依市商务局。如果说您有关于商务领域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互动当中。我们继续聊。刚才嘉宾提到了招商引资的成果，那么很多企业关心的是来了之后，他们担心能不能发展好，这就涉及到了营商环境的问题。那么我们克拉玛依市商务局在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方面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陈科长。
1: 好的，主持人，我们之前也介绍了，我们制定了克拉玛依市招商引资重点项目全周期的这个管理服务的机制，构建了洽谈、签约、注册、建设、投产全流程跟踪服务体系，为每一个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呢，我们都配备了项目专员，专人跟进，实时掌握项目的进展，精准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遇到的手续办理、合作对接等堵点难点的问题。我们坚决杜绝企业签完协议没人管、建设预堵无人找的问题，实现企业大事小事都有对应的负责人对进行对接。同时我们依托项目全周期管理流程呢，我们建立了招商引资项目困难诉求闭环的处置机制。我们常态化向各区各部门及投资方摸排收集项目在落地过程当中需要的要素保障缺口、项目推进堵点等各类问题，我们做到早发现、早上报、早处置，遵循谁牵头谁负责的原则，按照问题类型进行精准转办，明确时间、压实责任。比如我们今年新建设的中农美亚和农业示范项目，在今年落地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它的周边的基础设施并不是很完善，我们知道了之后呢，第一时间联合市住建局快速对接这个通水通电，完成这个土地平整，顺利保障了这个项目的开工建设。同时呢，碳合网络公司在融资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跨省的审批的障碍，我们也第一时间协调中国银行和昆仑银行组建银团，顺利签订了2.1亿元的这个贷款协议。好，谢谢。
0: 好的，非常感谢陈科长。那么我们一直在说哈，发展直播电商应该是我们的一个趋势。那么克拉玛依在发展直播电商方面又有哪些规划和布局呢？丁科长。
2: 好，主持人，各位听众，直播电商作为数字经济的一个新业态，它是培育新的生产力、激活消费市场潜力、优化消费结构、丰富消费场景的一个重要抓手。对于克拉玛依的发展实际而言，发展直播电商嘛，能够补齐我们的一些线下这个消费结构单一，然后特色产品外销渠道窄的一个短板，有限盘活我们的农牧产品，然后石油文创紫砂产品的一些特色资源，同时也拓宽我们的实体商户的一个销售半径，实现这个线上卖货增收、线下引流促销、全域激活消费的一个双向的赋能效应。在电商培育这方面，我市的近年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建立了综合性的直播基地，也是目前我是一个规模领先、功能完备的一个电商孵化运营平台。它的目前的经营运营面积大概是4000平米，然后有20多个直播间，常态化的开展直播带货、主播孵化、助农促销、电商培训等业务，是我市农产品上行、电商人才培育、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的电商平台。同时在今天上午，我们这个电商平台自治区也是班牌吧，是电商直播基地，是全疆体为新疆的一个直播基地。在那个电商的政策扶持方面，我是在7月23号，服务业大会上正式发布了关于推进克拉玛依市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在这个若干措施中的第14条，专门针对电商产业也制定了一个扶持政策，具体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大力培育壮大电商市场主体，对于符合条件的电商企业最高可给予20万元的一次性的补贴。另一方面，对支持电商直播基地的一个建设运营，对于建成投用、运营稳定且服务本地企业5家以上的直播基地，最多可给予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支持我市电商的蓬勃发展吧。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动我们的直播电商从零散的这个向规模化、品牌化和这个合规化的一个发展，全力打造北疆丝路直播的个电商特色节点。 好，谢谢。
0: 好的，非常感谢您。那么看看时间呢，哈，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也想了解一下，那么作为我们的群众，比如说我们如果说遇到了哈，听众朋友如果说有关于招商引资、商贸流通、消费维权以及外贸政策等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克拉玛依市商务局的哪些渠道，或者是去进行向你们进行反映呢？以及我们商务局在畅通民意渠道回应群众诉求方面又有哪些机制呢？
3: 好的，主持人，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走进客广航风热线啊，也非常荣幸能够为大家解读和交流商务领域方面的相关的惠民政策和工作的思路。如果大家有关于招商、外贸还有消费方面的问题和诉求，可以直接向商务局进行反映。我们的电话这一块就是关于消费类的，可以咨询6238908；招商引资类的可以咨询6232187；外贸类的可以咨询6238389，也可以前往我们的办公地点现场进行咨询。我们是在宝石路的278号科研生产办公楼 A 座的2楼。好，谢谢大家。
0: 好的，非常感谢赵局长今天带队哈做客客广航风热线节目。当然今天克拉玛依市商务局也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多有价值的信息。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克拉玛依市商务局的各位领导和嘉宾走进直播间，也感谢此时此刻的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很多听众朋友和平台网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那个年纪只有二十岁，怎能是在父母十岁？因为到了八十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六百三十。

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当然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有以下的多种方式可以向我们去反映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解决不了的难题。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散布热线电话75239071、72390二、72390三，同时也可以通过百姓热线的官方微信视频号， 在视频号当中去搜索有事儿我来帮，就可以走进百姓热线的官方视频号的直播间。您可以有任何的民生难题，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同时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 在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也是准时为大家去开通。 如果说您在生活中也遇到了一些解决不了的烦心事儿、麻烦事儿，都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

0: 晨中午13点，我们相约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节目一开始呢，导播示意有热线接了进来，我们一起来迎接打进7523901的熊先生。你好，熊先生。
2: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讲。
2: 我想反映一下我们的龙润园荣康物业，我在九栋住的二单元，门口就是垃圾房，他们每天拉完垃圾以后，从垃圾车里面留下的水，他们从来不打扫。第一次我发现的时候，我跟他们联系了，他们不管说打的市长热线，他们过来清理了。这最近高温天气又是出现这种情况，窗户不敢开，大门一推开以后，迎面的全是臭气。他们不管以后，我又打了1、2、3、4，他们给我回话，他说他拉垃圾是荣康的问题，说跟他没有关系。我想我们交的物业费，这种情况你应该垃圾拉的时候，同时你就应该把这个污水处理掉，对不对？
1: 嗯。好，熊先生，我了解您的诉求，也就是说其实针对于小区我们每天的日常的垃圾，在垃圾车拉走之后会在地下留一些污水，这个我们的物业企业应该进行及时的打扫。您跟物业进行过反映，那么物业的工作人员说这是荣康公司的问题，那咱们的小区的物业不就是荣康物业吗？
2: 荣康物业他说的是那个拉垃圾那个单位叫什么？
1: 哦，好，明白了哈。他说的应该是融汇公司的问题，对不对？
2: 融汇，他说是融汇公司的。
1: 嗯，好，那熊先生，如果说针对于小区的物业企业，除了我们说每一天的这个垃圾车拉垃圾可能会存在一些打扫卫生方面如果不彻底，您还有其他方面针对于物业比如说是服务您不满意的地方吗？
2: 还有就这个事情吗？我市长热线反映2次。第二次他们物业公司的人给我回话了，说的就是跟他们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就说是拉垃圾是纯粹是融汇公司的事情，应该是他的意思就是融汇公司来打扫，但是我们物业费交了呢，这种情况应该是他们物业公司，他们应该是临时来处理的，对不对？
1: 嗯，好，熊先生，您的这个问题我了解，确实如您所说，我们说哈，融汇公司会有每一天会按时按点的进入到每个小区去收我们小区的日常的每日的垃圾，那么作为小区的物业企业，它确实要保证小区的环境卫生，不管我们说这个环境卫生是哪一方造成的，如果说是在小区里面造成了环境卫生问题，我们物业企业是有责任和义务要进行打扫，保证小区的环境卫生的干净整洁，这是我们物业企业最主要的责任之一。您刚刚也说了哈，物业企业说这是融汇公司的问题，那么这个确实我们说存在一定的疑问，真的是属于谁弄的污染了小区，难道就由谁来负责吗？那在这里小区的物业企业又起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那熊先生，这一个问题我们下去之后会到现场了解具体的情况，同时我们也会了解一下小区的物业公司针对于环境卫生方面，难道每一天我们的垃圾车在拉这个垃圾的时候都会造成污水的问题？

0: 体都需要我们融汇公司去小区里进行清理吗？这样真的合理吗？那熊先生，除了这样一个问题，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只是说环境卫生的问题，对吗？
1: 还有一个问题。
0: 嗯，您说。
1: 我们的楼道里面的消防器材没有按时去检查，消防栓里面的消防带，它不是说按着整齐来挂在那儿的，它是揉成一团塞进去的，塞进去，如果发生火灾了，他拿出来当时肯定是用不成的，所以说这个消防它的设施也是不完善，检查不到位。
0: 嗯，好，第二方面，熊先生说了哈，物业企业可能针对于小区的这个服务有一些不到位。第二方面说到了消防器材，就是小区的公共设施，您这个摆到了这个消防器具里，您的意思有点随意，把它给窝成了一团摆进去。第二，熊先生也质疑，说是小区里的这些消防的这个器材，你有没有定时的去更新或者是维修维护，是吗？
1: 对。
0: 好，熊先生，那么以上的两个问题我们都会到达龙润园小区的现场去了解小区的具体情况。当然这个事儿您反映的这两个问题我们也会同时邀请社区居委会，如果说我们小区的物业企业在服务我们群众服务我们居民方面存在了一定的疑问，我们居民也给他们进行了告知。那么熊先生，提到这里我还想了解一下，您这两个问题也是跟物业相应管辖您片区的这个物业的负责人说过了是吗？
1: 我打过两次市长热线没有用，我因为我现在把它曝光在这个我用抖音把它发出，它还有很多问题。
0: 嗯，
1: 我全部拍的有照片。
0: 好，熊先生，那你本人有没有跟在小区的居民群里跟物业进行告知，直接艾特物业的负责人？这两个问题我需要物业立查立改，有没有这样跟他们提过？
1: 我市长热线给他们反馈过，没人管。
0: 好，明白了哈。熊先生表述的意思，自己没有直接跟物业企业进行对接，而是直接打1235热线，希望通过1235热线的督促物业能够进行一个立查立改，或者是解决环境卫生和消防器材没有及时的进行维护更新的这个问题。但是在这里，熊先生，您的问题首先我们进行了记录，百姓热线栏目组在下去的时间会直接到达小区的现场，跟物业企业和龙润园哈是属于我们龙上社区，我们会跟社区街道都取得对接，看看这一问题如果居民提出来了，能不能进行相应的立查立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这里百姓热线栏目组也给熊先生提一个建议，作为我们小区的居民，发现了小区的任何问题，咱们作为第一个监督人，我们有权利和义务直接告知物业的相关负责人，我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希望物业企业尽快的进行整改，来保证我们小区环境卫生的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说如果说自己通过了跟物业沟通无果的情况下，可以我们说拨打百姓热线或者走1235热线，但是刚刚熊先生也是说了之前也是跟物业对接过，那么他得到的答复是，物业说小区的这个因为垃圾车拉走小区的垃圾，它造成的这个污水的环境卫生不归物业负责，这个说法我们说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当然我们说针对于任何一个物业公司，这句话到底是我们的物业的工作人员说的，还是我们说什么情况会不会引起一些误会？为什么？因为我们说作为物业企业，他深知自己的责任和义务，那我就是服务小区，我最主要的责任就是小区的环境卫生和我们的这个相应的保安保洁，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一事熊先生你也不要担心，百姓热线栏目在下去的时间也会及时的对接相关部门去推进和解决这一问题。在此也是非常感谢熊先生能够打进926百姓热线，熊先生，我们的连线就到这里，再见。

0: 朴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沿着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物，共享绿水青山。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3点整到14点整正在为您直播的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那节目回来之后，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民法典在线环节。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导播示意又有热线接了进来，我们先来迎接一部热线，打进7523901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1: 啊，你好，张凤。哎呀，我是的，上次打过这个电话，因为我是前进37栋3单元26号的住户。那个，你看今年和往常又不一样，持续高温这么长时间。你看这个，我们家这个楼上老太太住一楼嘛，这个三楼养鸽子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解决。你看前面我打过以后也就不了了之，到现在，你看现在鸽子散养的在那个外头肆意的那个啥，鸽粪、鸽毛到处飞扬的。你说让我们咋样子那啥？这么长时间没有一个说法，也没有一个解决的问题。前面反映的问题完了以后，那个社区人也来说过。就这样子也没有一个答复，我们到现在，我前面还等着你来呢，来采访呢，说到实地这个地方来看一看，简直是，哎呀，没办法形容。你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左右邻舍的这多不堪一眼，我跟你讲。
0: 好的，张女士，您这个问题我非常清楚，为什么？因为百姓热线我们一直在跟进哈。您说，说需要我们去现场这个事儿，您第一次向我们反映的时候，我非常清楚，是我本人跟，这个居民包括社区都是及时的进行对接，我们。跟社区对接完了之后，想着社区跟居民再次的进行沟通。那么最后一次沟通，我们得到的结果是，这位养鸽子的居民说，他在月底，也就是说7月31号会搬走，说是搬到81小区他新购置的楼房。但是我们也得到一个消息哈，说是81片区，我们左邻右舍通过投票也不同意，说是把鸽子搬到这个小区。那么目前这位居民，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得把这个鸽子你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我们前面跟社区对接好的是再给他一些时间，在7月31号，我们看这位平台网友，包括这个养鸽子的居民哈，张女士说的咱们前进这个片区的这位养鸽子的居民，他到底有没有动作。张女士今天再次的打进我们热线，当然在这里哈，我们要跟张女士特别说一下，我们无论是社区还是百姓热线，我们说不是不了了之，我们都是在跟进，只是这个事儿您今天给了我们一个最新的反馈。当时这个居民社区告知他百姓热线栏目要进行一个现场的了解协调，他答应的说是在7月31号会把鸽子搬走。当然同时我们刚刚也是说到了哈，无论他把这些鸽子移到哪，但是要解决扰民包括环境卫生的问题，这是第一点。在下去的时候，百姓热线这一周或者是下一周的时间，我们会去到现场，一直在说给了一次机会。那么如果说还是不进行移走的话，给这个邻居已经造成了哈，尤其是张女士哈，我们说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困扰。那么社区长期的一直在做工作，我们栏目组下去的时候也会去到现场进行跟进，来协调看看下一步有没有任何的动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同时我们也会督促物业能不能针对于底下的环境卫生进行及时加大频次的去打扫，来保证我们环境卫生的一个干净整洁哈，是最大程度的去保证。所以在此，张女士，我们栏目组在下去的时间也会到现场进行了解。当然我们去到现场了解的时候，有可能需要您的一个现场的配合，帮助我们去了解这一家的真实情况。我们也会联系社区、区城管等等多个部门到现场，对此问题进行一个现场的解决和推进。在此也是非常感谢张女士能够再次的打进百姓热线，给我们一个最新的反馈。当然在这里也要跟大家特别的进行说明，如果说向百姓热线反映的任何的民生难题，无论是解决的和没有解决的，我都希望我们栏目组全体成员都希望我们的群众网友能够给予一个反馈。就像张女士这样，我们也知道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落实。当然在这里，张凤也是需要跟大家特别的去说明，有很多问题我们在现场协调成功、推进成功，但是可能有个别的邻里之间的纠纷，它的落实就不一定能够跟他说的一样哈。当然这还是需要各个部门和百姓热线进行及时的督促我们邻里之间，我们说无论是养鸽子还是私改暖气等等的哈，造成邻里之间矛盾的这样的业主，能够及时的自查自改，针对于自己给其他的业主带来的不便，能够意识到并且共同维护我们小区的一个大家庭。所以张女士在此也是非常感谢你再次打进了926百姓热线，下去的时间我们也会积极的去推进此问题的解决。张女士 再见。

0: 每天中午13点，我们相约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民法典在线环节呢，我们要跟大家以真实的案例以及一些典型的案例给大家去普及一些，如果说我们身边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应该如何的去维权。首先在今天的民法典在线环节呢，我们要跟大家普及的是，如果说在生活中好意规劝却惹来了官司，本来没有过错，那么就不必担责。前不久，那么在我市的一个小区哈，某个小区发生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段某呢在居民楼电梯里抽烟，那么邻居杨某告知他，这个电梯小区的电梯里是禁止抽烟的，两人就因为这样的事儿引起了争辩哈，而且争辩了数分钟之后，段某因为情绪激动导致了心脏病的发作，经抢救无效死亡。那么段某家属将杨某走到了司法途径的这一步，说是要求对方赔偿相应的一些费用等，共计40余万元。当然我们的诉讼部门在我们说判决杨某和补偿原告的1.5万元之后，那么段某呢也说不服，为什么？我当时要求的是要赔付40余万元，只是赔付了1.5万元，他认为不合理，就继续的走了诉讼的流程。二审开始了之后，那么判决也是驳回了段某家属的全部诉讼请求，并且是撤销了一审的判决，杨某不用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1165条是这样规定的，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总结来说呢，就是有过错才担责，没有过错不担责。行为人自身过错是承担侵权责任的重要前提。电梯是属于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那么公民呢有权制止他人在电梯内吸烟。在我们这个真实的案例当中，杨某制止段某在电梯内吸烟的行为，他是属于正当行使公民权利，而且杨某根本没有办法哈，就是没有无法提前预见段某可能会出现的心脏病发作的这样一个后果，因此他没有任何的过错，不应该对段某的死亡承担任何侵权责任。

所以通过这个真实的案例，我们可以明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应的规定保护了我们公民阻止违法行为，我们相应维护公共利益的积极性，有力地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百姓热线为大家普及的民法典在线环节。那么后期百姓热线的民法典在线环节，我们都会以真实的案例给大家以案说法，去普及我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涉及到我们民生维权的任何问题。如果说您在生活中也遇到了一些不解的，不知道如何维权的，都可以走进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

0: 吃瓜群众，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做晚间，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是犯贱！
1: 妈妈，
2: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做好，你不着急去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的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节目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新媒体的直播平台，有很多网友一直在向我们反映一些问题。我们首先来看到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有平台网友反映到美居花苑的物业每一天打电话去催物业费，每天是四五个人打电话，这些人里面有相应的保安保洁物业的人，严重影响。好，我们来自于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平台，有位叫谢英的平台网友给我们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当然您这个事儿只是简单的给我们呈现了，说是物业去催缴物业费。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物业企业在小区里进行了正规的物业服务，那么大家作为小区的业主和居民是有权利有责任有义务，我们说是去缴纳这个物业费的。如果说您只是简单的因为物业催缴物业费而让您烦躁不安，那么是不是如果说对于物业企业我们说没有任何的服务不满意的地方，在今年哈，我们说物业费既然进行了服务，我们业主就要有这个义务和责任去缴纳物业费的。如果说您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不缴纳物业费，或者是经济方面的原因，也可以跟物业进行协商和对接，比如说在下个月或者是什么时间段能够去缴纳。所以说在这里哈是需要双方去协商，当然缴纳物业费是我们业主应该应尽的一个责任，这个我们业主要清楚，不能说我们说享受了物业服务我们不缴纳物业费，他也不要打电话来烦你。那么物业企业是作为小区的服务的企业，那么该交物业费的如果没有交，他们可能会提醒居民，但是您说一天打了四五个电话，我们在下去的时间，如果说您还在直播间，也可以告知我们是哪个小区，我们也可以跟物业进行对接。我们说一天四五个电话，它确实无论是我们在上班时间还是在周末休息的时间哈，我们适当的打上一个电话去进行催促，我相信如果居民自觉的话，那肯定会按时的去缴纳物业费。所以具体的什么情况，也是希望这位平台网友能够给我们详细的进行说明，我们也会直接的去进行一个协调。当然他说到了哈，美居花苑小区，我们在下去的时间也会跟美居花苑小区的物业企业进行一个告知。告知什么呢？我们电话不要打得太频繁，也是希望那么作为居民物业一方哈，我们说可以进行自己的一个行为的一个整改，确实已经给业主造成了相应的叨扰哈，或者是扰民，那么我们就适当的减少一下频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作为业主接受了物业的服务，包括物业对于小区的服务、环境卫生，我们等等一切没有任何意见，有意见就提意见，让物业立查立改，没有意见我们是有责任是在按时按点的去缴纳物业费。所以在此导播也可以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我们下去的时间会跟美居花苑的物业进行对接。还有平台网友反映到美满的一生，说到了邻居在我家卧室的窗台上搭了搭了个雨棚，说是好多年了，合理吗？那么目前这个雨棚如果搭建了，对您家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和损失？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他因为他搭建了一个雨棚，你也想搭建，那么我们是不提倡不建议的。如果说这个雨棚搭建了，给您造成了光线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个不便，我们可以首先向物业社区去反映他这是不是属于违规搭建，如果是属于的话，那么让他进行整改回去。当然如果说不属于，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说这需要具体的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也希望这位平台网友能够给出相应的一个跟进的哈，一个给我们告知是哪个小区，其他地州市的我们也是给出途径，找物业社区首先去现场看他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和不便，才能推进您此问题的一个正常的解决。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如果说您有任何的民生难题，特别是克拉玛依市的四个区，克拉玛依区、白简滩区、独山子区和乌尔河区的平台网友，包括我们的业主居民，有任何的民生难题，都欢迎大家能够走进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间，在评论区或者打进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也会
会针对于您反映的民生诉求，协调相应的职能部门去推进我们民生问题的解决。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全媒体平台的直播，无论您在听广播还是视频号有事我来帮，还是在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都可以把您的民生问题给我们在直播间进行反馈。那么节目一开始哈，回来之后呢，我们跟大家继续去了解哈，回复一些我们前期居民向我们反映的一些民生难题。那么如果说长期关注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栏目的我们的平台网友，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新媒体直播平台的粉丝朋友们，都知道百姓热线目前已经开启了外场直播，栏目组去到了小区或者是去到了执法的现场，我们都会在现场开通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一直跟大家在进行宣贯的是百姓热线记者走到哪，那我们的直播间就开到哪，为大家直观的去呈现百姓热线栏目组到达现场是如何协调居民相关的职能部门，我们物业社区等等在现场为大家去解决民生难题。前期百姓热线栏目组的抖音直播间走进了家福社区，家福小区，我们说进到家福社区了解了一个家福社区十年的锐变，前期也是做了一期特别节目，那进入到家福小区当时也是在直播间，我们正在现场直播的时候，直播间来自家福小区的一位居民向我们反映了一个他在小区里遇到的难题，也确实非常合时宜，我们在现场也是让家福社区的党支部书记杨婷杨书记直接在直播间给这位平台网友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解答和普及。什么问题？我们这位平台网友说家福社区的房价涨了，我希望百姓热线能够进行关注。大家或许哈，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了解家福社区是一个纯公租房的小区，这个小区呢全是公租房，也就是说大家都是租着这个小区的房子，那么房价上涨可能对于家福小区的租房的居民来说，它确实为什么突然一下子上涨了，我们在直播间的现场当时走进直播间，在直播间也是给大家进行了解答，那么在这里我们再一次了解一下，如果说您也是居住在家福小区，公租房的上涨它是有相应的一些原因和一些客观的因素，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家福社区党支部书记杨婷杨书记针对于房租上涨的事儿，给我们的群众是做了怎样的解答。
1: 我们一楼二楼三楼的话是每平方12块钱，然后呢剩下的话就是根据楼层依次递减10块然后9块的，六楼的话就是9块钱，
0: 这是一个比较科学的哈，对大家这个房租之前确实可能没有这么科学性的去计算这个大家的这个诉求，所以现在进行了调整。
1: 对，之前的话是房租是14块钱，当时一楼二楼三楼，然后依次的话是13、12、11，所以现在呢就是也是给大家就进行了下调。然后但是这个面积增加的这个呢是因为确实每个地方住户都会有这个公摊面积啊，所以呢这个之前没有算进去，那也算国有资产流失，我们当时跟融汇房产对接，他们的负责人给了我们这个明确的答复。那现在呢那我们就进行了给居民让物业也重新做了解释，
0: 之前这公摊面积没有算进算内，
1: 对，
0: 所以居民觉得为什么这个面积我住的面积没有实际的面积大，其实这个面积是把公摊的面积分到了每一家每一户的这个面积里面加到了一起，对吧？
1: 对，是的，是这样的。然后对于居民如果说公摊面积有疑问的话，我问了融汇，他们这个因为是公租房嘛，没有说是每家每户单独的那种的建筑面积，但是他们有一个实际的一个大的一个测量的一个图纸啊，如果咱们有需求想要去看自己房子面积和公摊面积多少，都可以到我们融汇的那个物业办公室啊，就在我们家福小区大门口，他们都可以去找物业的主人去进行看，这个也是上次协调会的时候跟我们物业主任做了沟通，
0: 并不是说是融汇房产私自的去加这个面积或者加这个房租，它是有相应的有这个规定。
1: 我们所有
0: 的好的，我们刚刚是听到了杨书记哈，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但是我们也相信这个问题涨价之后，社区街道是全程的参与，我们说各类会议包括召集居民去召开这样的会议，是给居民做好了相应的解释，也有相应的政策。家福小区我们说是公租房小区，在一开始建设落成的时候，我们很多的一些制度和规定它没有完全的完善，所以说只让大家交 交了一个房子的按照平方米的去交的这个房租的面积，那么通过我们房子房源的一个整合越来越正规化，现在我们说房子都有公摊，那么一栋房子的公摊它是要平均的去分到每一户，所以说这个公摊面积一加上，它相对来说房价就是大家

感觉的就是涨了。但是杨书记也说了，夏福社区的房租其实排除公摊的话已经进行了相应的降低，也是给我们公租房的很多的居民给出的一个福利的政策。只是说可能咱们体现出来不是很明显，因为我们越来越正规化之后把公摊加进去了，所以我们居民反而就觉得它涨了。但是相关的政策和规定在我们的物业办公室，我们的融汇房产都是给大家做好了相应的文字等等的一些政策文件，都是进行了张贴和告知。如果说大家还存在疑问，可以到物业办公室去看。同时如果说还有一些不解的，可以向社区去咨询。如果说还是不满意，当然可以再次的打进我们926百姓热线，我们也会持续的去跟进，给我们大家把这个事儿争取让各个部门都能给我们的群众，给我们的家福小区的我们的居民能够普及清楚，解释清楚。

0: 每天中午13点，我们相约百姓热线。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们看到百姓热线的官方微信视频号，有平台网友一直在给百姓热线栏目点赞，也是表示了自己的支持。百姓热线是非常优秀的民生栏目，非常感谢我们有事儿我来帮视频号的平台网友，包括我们的这个很多是本地的，也有其他地州市的网友在不停的给我们点赞，感谢大家。当然在这里，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任何民生难题都可以走进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热线电话包括我们视频号、抖音号都是全线为大家开通，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百姓热线会持续的为大家守候。节目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了解白捡滩区。前期有一位平台网友非常苦恼，也是非常着急的走进了我们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向我们反映了一个问题。他是我们白捡滩区的一位居民，在白捡滩217国道旁边自己经营了一家简易的书报电话亭，但是呢这个电话亭已经持续停电将近有1-2周的时间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所以说当时呢他就打进了百姓热线，希望百姓热线呢能够帮他督促尽快的给他的书报电话亭恢复用电。那么这个事儿，百姓热线栏目组接到了之后，我们也是及时的跟白捡滩区住建局和白捡滩区城市管理局及时的得到了一个对接。为什么是要联系这两个部门呢？我们说用电单位哈是属于白捡滩区，我们说住建部门可能还有我们国网供电会涉及到，所以我说我们希望住建局能够督促。那么白捡滩区城市管理局呢，我们一直都知道我们市区或者是白区咱们的书报电话亭其实都是归我们城管局在进行主管，就是在进行一个管理。所以说在这个事情我们接到之后，也是及时的跟白捡滩区的住建局和白捡滩区的城管局进行了对接，两个部门的第一负责人都非常积极的进行了推进。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白捡滩区住建局党委书记郭鹏郭书记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上午的时间向他反馈了，那么下午的时间郭书记就给出了一个最新的我们的一个解决问题得到了有效推进和解决的结果，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郭书记是怎么说的。
1: 接上电了，前面是我们人就安排的金牛公司电器队给他把电就接上了，因为他原先的那个变电箱烧掉了啊，因为他那个估计原来是特别老的，也没改，他自己也没修过，烧掉了。烧掉完了以后，他找这个找那个，因为这个电这块不在我们这儿，然后完了他就找人，反正社区和街道也没法给他处理，然后找到国网，国网然后给他开户，他办那个电表，整个下来估计要得2个星期，所以说刚好他金牛公司电器队那一块刚好就在他旁边，然后完了他就把那个接个电表给他，然后他给那个金牛公司电器队掏钱就行了。
2: 那就等于现在要想快速的话，就现在就接了他临近的一个这个店嘛，对吧？商
1: 品。对啊。
0: 好的，我们郭书记在落实了解了情况之后，给百姓热线栏目及时的进行了回复。当然郭书记的第一句话已经接上电了，已经有电了，就代表刚刚郭书记说到了哈，确实2个星期的时期这个时间点是符合的。我们这位崔女士向我们反映的时候说到了哈，已经有2个星期了，确实等不了了，比较着急。那么我们对接了之后才发现，其实白区的相关的职能部门已经在帮助他进行解决，刚好我们通过白区住建局我们郭鹏郭书记哈进行了一个落实了解督促，已经恢复了用电。我们也是向崔女士进行了一个核实，因为白捡滩区我们说书报亭到底有没有来电，我们听听崔女士是怎么说的。
3: 因为我昨天对接了之后，现在咱们的报亭来电了吗？
4: 来电了，解核了，昨天解核的。
3: 因为昨天跟一些部门对接了，让他们监督着赶紧给您来电，那么昨天下午来电了就好了。
4: 谢谢。
3: 我想问一下，因为我
0: 好的，我们刚刚也是听到了哈，崔女士简单的一个反馈，来电了，谢谢你们。那么这也是我们想得到的一个结果。无论是我们书报亭的一些商铺的业主，还是我们居民在家中哈用电用水，少一个都不方便。当然我们说问题出现了2个星期哈，才有了一个最新的推动。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哈，通过崔女士的这个事儿，因为当时崔女士在直播平台给我们反映的时候，说是夏天很热，我 一个人坐在书报亭又没有电，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说这样的民生诉求，我们也是希望各个职能部门各个区，如果说关于我们四供的任何一个问题哈，不能把这个时间解决问题的途径，我们说能不能更加的简化一些，高效一些，更快的帮助居民去解决眼下的无论是水电气暖等等我们生活的必须的必需品这些。所以在此呢也是非常的感谢我们白简滩区住建局和白简滩区城管局。那么在事后呢，白区城管局我们相应的负责人也是给百姓热线进行了回复，表示这个问题也进行了督促，得到了最新的一个解决，给居民供上了用电。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那么百姓热线呢是作为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的全媒体直播平台，我们在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官方的视频号有事我来帮和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号都会在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为大家开通直播，也是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每天百姓热线一个小时的直播。在这里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明天的百姓热线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同一时间，百姓热线继续与您不见不散。听众朋友，再见。
1: 好，我是银河路街道家福社区党支部书记杨婷。百姓热线这个栏目呢，我认为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一件栏目。我觉得第一个，它是可以畅通我们居民去表达他们的这个诉求。那第二呢，其实也是相当于他们在帮我们进行小微权力监督。如果说在日常社区履职有什么做得不好或不到位的地方，以及他们有什么更好的意见建议，我觉得他们可以通过这个百姓热线呢，能够更好的去表达他们的诉求。那这样呢，也可以使我们的工作在日后呢能够做得更好。也是积极的以老百姓的需求为出发。我觉得只有这样把老百姓的事儿去解决好了，那办好了，那我们这个社区的工作也会更有意义。所以呢，也希望咱们百姓热线能够持续的把这个栏目一直去做下去。那当然呢，也欢迎咱们百姓热线呢能够积极的去帮我们更好的去反馈这些居民的诉求。那在日后呢，我们社区工作也是以这个方向为努力去把它做得越来越好。希望大家也能够多多的去关注百姓热线，一起来收听我们的百姓热线这个频道。
2: 刘老师，您现在也可以给我讲一下咱们这个共享绿地目前咱们作为市政方面。
3: 大家好，我是市建局市政公用行业管理办公室古瑞。百姓热线是一档为民办实事的好栏目，一直致力于排民忧解民难。通过百姓热线栏目的不懈努力，多年来市民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得以解决，切切实实提高了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克拉玛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监督管理科科长罗康华。百姓热线栏目长期以来一直履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媒体责任，通过一件件民生事件的报道沟通协调，不仅维护了广大市民群众的权益，也宣传了法律知识，提升了我们市民朋友们的自我维权意识和能力，同时促使商家诚信守法经营，营造全市良好的消费市场环境。也希望我们

此刻是乐主播燕磊，纷纷做出的最新消息。随着新一轮热海，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民众3号遭遇高温，据说在当天欧洲地区超过1000万人被3000度以上高温烧到。据法国方面消息，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32度以上。法国气象局在该国中部的巴托梅扬获得32.5摄氏度气温，为当地法国最高。首都巴黎的气温达到38摄氏度。当天，法国大部地区发布了高温警报，最高气温达到41摄氏度。英国也是法国正经历今年最热的夏天。3号，英国气象局在伦敦西部测得38.1摄氏度高温，为该国今年以来最高，也是自记录以来最高的单日气温。依照英国气象局说法，今夏或者是冬季也是记录以来最热的。英国的医院接收的热射病患数量不断增加，高温令医疗系统紧张。在意大利，高温引起5900万，特别是西海岸、波罗的海、马布地区以及意大利受到影响。西班牙广大大部区受热难耐，西班牙约有2500万人受到影响。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计，中部地区是3号气温达到37摄氏度。法国方面根据德国气象局和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数据进行分析后计算，13号，欧洲有3.4亿人面对30摄氏度以上气温。世界气象组织十一号发布指出，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个月，这个趋势大部分仍在持续。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而部分地区对高温天气的准备不足。接连不断的热浪和干旱令欧洲停止平静，造成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了解有些方面，在生产保护制度即将施行之际，最高人民法院即将发布6件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总程序，其中展示海事审判在维护国家主权益、维护海洋生态环境、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独特作用和专业担当。充分发挥典型行动，以案治国，以案辅国，示范引导作用，加大生态环境法典学习科普进度，促进和深化生态环境法典的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据印度尼西亚方面13号消息称，该国北苏门答腊河县13号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同所中学的至少269名学生出现中毒症状，并被送医治疗。当地教育部门负责人表示，一些学生在13号午餐后陆续出现中毒症状，截至13号已有269名学生被送医接受治疗。目前所有送医学生情况稳定，暂无死亡报告。值得提示，2026年南韩休学期将于8月16日12点结束，预计16日夜间至17日凌晨将有大量的渔船从东西方向集中通过琼州海峡。以上是关于。

0: 翻起的木包裹，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长片，远处一座长城，层层叠叠的大雾沙场，手心间隔着云雾飘渺的动人瞬间。湖南游客谭哲坤，
1: 继续开放了，说自己赶早过来，虽然山上是有一些雾，但是这反而让这里很有意境了，就像走进仙境一样，空气也很清新，茶山也很舒服，还看到了非常著名的沂蒙，玩得特别好。
0: 江苏游客

0: 涉事伟的呢，前财产数千多次借出之财。
1: 本地的消防队，对，这个迁移过来的都不会休息的，现在他们放到这边，就是减少我们那个，把这里的时间缩短。
0: 所以有效应对高温天气，台风所带来的天灾灾害威胁，业务们逐渐下海，不时联系指导服务消防队深入人群，广泛的引导广大户民广泛的一千多处技术，全市100多万亩到。到文采丰收，这是红科院执法站站长姚伟
1: 这是个生态系统的关键性，是火花系统，特别是天气台风的大风还有雨天气，对我们这个土壤的消防系统啊，尤其就有利于其实那些小农户的收入帮助，有帮助。
0: 安徽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疫苗灾后恢复复产，我想

0: 截至目前，公司已接到涉嫌报案300多起客户，快速赔付147件，涉金额超百万元。
1: 我们派了大概26个队去现场跟进的，就是这样。但是分散任务，把它要过段时间再去看一看，有没有是有损失放心安心的服务的原则，就会快速理赔。
0: 台风天多地多相继发生因部件湿滑造成车辆事故、车遭金属信号损坏等事故，多站前期车辆理赔业务量明显下降。十一号下午，在苏州五星区古浦上路，一辆因金属梁发生故障的白色小车在路边抛锚。接报后，保险公司派人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复原。台风天车辆事故车尾氧化镁、双氧化镁、高空坠物加损以及损放行驶过程中机械损车，两类损失均在赔偿范围内。我保险公司苏州分公司理赔中心大案应损保专业表示，
2: 是应赔尽赔，能赔快速原则。一是加强前端的救援支持，帮助受困车辆尽快脱险。

0: 那时候我们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就为了8个多天网，最后让水有冰，目前还在快要做的，希望这次出去能有一个好的收成。
1: 今年临港海域渔船休止时间为5月1号12时到9月16号12时，渔网等四种作业类型原本从8月5号起开展专项活动，俗称小开渔，由于台风影响，小开渔的时间推迟到了11号。临港市淡鱼区出口渔港管理服务中心主任许雷，
2: 出港前，工作人员登船对渔船的消防、救生、疏导等设备进行了全面检查，对出港人员的船员健康以及消防情况进行了检查，确保渔船依法依规生产。渔船出港后，专职船管员培训于在海渔船联系3次，掌握渔船位置、人员、生产情况，严格落实进人渔船等举措，实时掌握渔船动态，确保所有在海渔船都在主管可控范围。
1: 南通市东、海门等沿海地区的特许捕捞渔船，从由南到北的9个港口扬帆出海，开启今年旺季休渔后的小开渔第一捕。1号晚上10点整，南通浦东与四渔港船厂准时开启，等候多日的渔船在夜色中有序出港区分布渔场。时间负责人张浩，
3: 主要带回来的就是多次线和经济线，希望所有的渔船都能满载把所有的新鲜的海鲜带给我们市民的餐桌上。
1: 夜航灯火通明的，还有如东莞某国家中心渔港，此前因台风影响，留置在室内的渔船陆续起航，开启新一轮的东海生活。水产负责人何海军，
4: 但是我们先出去了点小鱼，现在主要回来就是小菜呐、竹子蟹之类的。今天出港以后，可能在生产两三天左右，估计可能有5-5百家货。

大西洋，跨过大西洋。

明天也一样。您一路畅通。

0: 五周五已来到，一路畅通来报道。感谢大家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中午三点到四点准时锁定收听我们的926一路畅通。各位中午好，我是小鹿。这一周一周的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尼卡拉我 OK 的一个环节了。其实昨天呢跟大家说到了，因为很多人这周末要去这个看阿琳的演唱会嘛，也有人说要看下周李荣浩的演唱会。最近演唱会真的非常多，其实大家也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有想提前啊这个露两手练练嗓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荣美来发出你这个好听的嗓音，跟我们一起 KK 音乐啊，就是感受一下，提前感受一下，把这当一个练歌房。那今天在唱歌的同时呢，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去 KTV 你认为最容易唱的歌曲都有哪些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周末的时候也会跟朋友一起走进 KTV 嘛，很多人拿到麦克风的时候就感觉哎呀好难啊，不知道唱啥歌，天天听的歌挺多的，但是呢一到唱就不会了，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选歌失误就害怕唱不好，万一呢不是跟朋友，要是跟自己的crush一起去的话那就更难了。所以说我觉得好好的放松时刻就会变得紧张又局促。那我们今天在唱歌的同时呢，也要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推荐推荐去 KTV 最容易唱的歌曲都有哪些。
1: 你就在离开只为了模仿，
0: 在想到歌曲的同时呢，我们先来进行今天的叫醒服务吧。
2: 午后状态放不开，叫醒服务带你开。

明星也一样。您一路畅通。

一首叫醒服务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感谢大家依旧锁定我们的节目926一路畅通。大部分人要我学习去看，刚才说到了是要跟大家来分享推荐去 KTV 比较容易唱的歌曲。什么叫做容易唱呢？我觉得是不用那种非常强悍的唱功，也不用极致音域，旋律是比较平缓的，音域是比较适中的，就不会很高也不会很低，节奏也是比较友好的，就普通人开口呢就能够驾驭的一些歌曲。不管是唱歌新手还是想要轻松合唱，这些歌单呢都比较适合的。那很多人也以为啊，唱歌一定要飙高音才能够出彩，其实我觉得真正适合 KTV 的曲目呢，它就比较贵在舒服还有共情，就它的曲调一定起伏不能够太大，气息要这个压力会小一些，熟悉度呢要高一点，那我们其他人就听到他唱的时候容易产生一些共鸣，可以跟他一起轻轻松松的进行合唱，我觉得这样呢就能够完整这个完成一个完整的演唱。那我们也看到听友天空发来消息说，这个是必唱环节啦，倒带确实是 KTV 必点的一个歌单之一吧，而且它就是符合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旋律又非常平缓，不会很高也不会很低，节奏也非常好，熟悉度又非常的高，适合大家一起合唱的一首歌曲。

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花花发来消息说想听李荣浩的歌曲，李荣浩的很多歌曲我都非常喜欢，今天可以提前温习一下，下周好进行大合唱。李荣浩的很多新歌啊，其实我听的比较少了，但是他以前的一些早期的一些歌曲我还蛮喜欢的。那既然没有这个说具体歌名的话，那我就先来给大家推荐几首李荣浩比较经典的歌曲吧。

弹幕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蓝海发来消息说，如果说到李荣浩的话，麻雀这首歌我认为是最好唱的，我去 KTV 一定会唱这首歌曲。怎么说呢，如果你觉得麻雀真的很好唱的话，只能说你一定是个高手。

真的，我再听一遍这首歌曲，还是觉得它真的不好唱啊，因为它有些高音还有真假音的一个转换，我觉得不是很好唱。但是呢，如果要说挑战 KTV 友好歌曲，其实有几个小特点，就是我们前面也说到一些的跨度不大的音域，还有舒缓平稳的节奏，还有直白动人的一个歌词，要避开大幅度的转音呀，像这首歌就有，还有持续高音的一些曲目，唱歌的压力呢会瞬间的减半，因为聚会唱歌本身就是为了分享快乐嘛，其实除非是麦霸，要不然呢不必追求特别的完美，主要是敢于开口，自在抒发情绪，我觉得才是唱歌最大的一个意义。还有人说这世界那么多人很好唱，这首歌确实是那种音域跨度不大很平稳的，其实莫文蔚的一些歌曲是音域比较适中的，但是呢如果要把这首歌唱出它的情绪饱满，其实也是蛮难的。

间跟你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一些旋律。而每天呢，我有一个专门的音乐主题，叫做《时光杂志》。哎，今天应该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今天我们开始怀旧之旅。节目有的时候，我跟办公室一个90后的小同事聊天，正好呢说到了

实上吧，有一定年龄的人对这首歌真是太熟悉了，而且只要旋律一出来的时候呢，立马就热血沸腾起来。当年83版的《射雕英雄传》俘获了多少人的心呢？那个时候可能有一些地方电视还不那么普及吧，有一些邻居家里那么几户只有一个电视机，每到播放《射雕英雄传》的时候，大家就呼啦啦的蜂拥而至，围成一圈开始看电视。所以呢，黄日华就是我们心目当中无法取代的靖哥哥的经典形象啊。小的时候写作文都会写到年过半百的老爷爷，没错，按照那个标准的话，黄日华都进入这个爷爷的阶层了。不过呢，当然现在他其实看起来还是蛮年轻的。今天我们就来听听黄日华所扮演的那一些角色当中的电视剧的主题曲。黄日华呢，他是毕业于无线电视第九期艺员训练班的，1980年和无线电视台签约，从而正式出道的。22岁那年，也就是1983年，因为在《射雕英雄传》当中去饰演郭靖这个角色，而被我们内地观众所熟知。1985年，他还出演了一部当时非常红的古装剧，叫做《杨家将》。

1989年的时候呢，他出演了一部时装剧《义不容情》，从此获得了更多的关注。这部《义不容情》呢，其实在黄日华的演出的生涯当中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部电视剧在香港的最高的收视率超过60%，并且呢获得无线电视台1989年台庆全球最多华人收看的电视剧集奖。另外呢，还获得了 TVB 十大经典电视人物奖。我们的老歌回忆录呢，今天在跟您回顾黄日华所饰演的各个经典的电视剧当中的角色啊。前面呢说到了《射雕英雄传》，说到了《义不容情》。其实呢，在1983年的时候啊，香港无线打造了一个无线五虎。这五个人呢，说起来各位应该都有印象吧？苗侨伟当年年纪最大，25岁；汤镇业呢比他小3个月；黄日华和刘德华两个人呢都是22岁；梁朝伟呢年龄最小21岁。这五个人被称为无线五虎，当年真的就差不多是代表着香港男演员的最高的地位了。而有一些人说，哎，你看为什么好像黄日华他的发展不如其他几个人呢？特别是刘德华、梁朝伟啊。其实我觉得不能这样去比较，而且呢，黄日华他中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差不多10年、10几年的时间，他都没有再去拍戏了。有记者问他为什么，他说呢，因为拍了20多年的电视剧，觉得挺累的，新鲜感也比较少，没什么挑战性了。而且当时他吸引的时候呢，女儿11岁，开始青春期了，他想呢，从女儿出生到10岁都没有太多时间去陪她，所以呢，决定就不再接拍电视剧，开始多多照顾女儿和妻子。而且有传闻说，黄日华的老婆患上了血癌，对，就是白血病，所以呢，黄日华一直在家里面照顾他的妻子。因此呢，他是一个家庭观念非常重的人，每一个人他的选择，他所看重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仅仅说在事业上去判定他到底是成不成功。而其实黄日华除了刚刚跟大家说到的这个角色，一个是

周华健难念的经来自于97版《天龙八部》当中的主题曲。黄日华在这个版本当中扮演的大侠萧峰呢，除了有郭靖对于国难家国兄弟之情的深沉表现之外呢，更显得阳刚大气啊。如果说郭靖是一个正直的、憨傻的、木讷的，但是又有担当的形象的话，黄日华版的萧峰呢，则演出了真英雄、真汉子，演出了英雄的侠骨柔肠、悲天悯世的情怀。所以在我心目当中，97版的《天龙八部》是无可超越的经典。如果说正在听节目有年轻的朋友的话，千万不要下一次再被我问到黄日华是谁的时候说啊我不知道，记得他是83版《射雕英雄传》当中的郭靖，他是97版《天龙八部》当中的萧峰。结束我今天时光杂志这个板块的时候，听到的《射雕英雄传》当中的这首插曲。

晒晒，到大理去度假了。哎呀，羡慕嫉妒恨呐！看到了大理的好风光，突然就跟大家想分享这一首黄雅莉的《蝴蝶泉边》。歌声当中结束老歌回

0: 紧扣钱，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在家吗？

0: 天之后，七八五六天的时候，
1: 这场是相声，
2: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3: 相声，相声，相声，
4: 相声，
3: 相声，
4: 相声，
3: 相声，
5: 你学会了。
6: 名家苏慧云集，听好相声会客，这里是相声。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行。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民族音乐好时光，风从东方来，和您好歌共享。

0: 行悠悠华夏韵，在音乐当中民族的余韵里跟各位相逢，这是我们的开场曲《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这首歌曲呢是首老歌，1953年的时候由范宇和曲作家麦丁合作而成。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呢也正是来源于美丽的彩云南彝族热情淳朴的少数民族同胞们。这首歌曲是以彝族萨尼风格的曲调定下了主旋律，同时呢也是揉进了民歌放羊调的音乐。云南是美丽的、神秘的、悠远的远方，同时是歌舞之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集中的为各位分享到来自于云南美丽彩云南的民歌民韵。这一曲相信很多的朋友对它的曲调不是很新鲜，因为它同样是来自于云南，但是来自于云南安宁这个地方，安宁八街的民歌，故乡带来的《花鞋丢在河中间》。
1: 流连飘香，久颤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

谢丢在河中间。其实我们说魅力八节花灯之乡，现如今啊，大型的群众文艺的活动也是在云南的八街，也是非常非常的盛行。他们共同传承着八街调、传承八街的花灯文化，同时也打造着文化八街。那说了那么多，离不开一个花，离不开一个灯。没错，花灯这是云南的地方剧种，而云南的八街呢，也是搜着花灯之乡的美名。自从清末开始，就由本地人自行的组成了花灯班子，一直是传唱至今。在云南滇中一带小有名气的安宁小调，就源于八街，也叫做八街调。如今啊，如果我们到了八街，在八街的花灯和八街调呢，啊，我们就会发现它经过了不断的改良和挑战，还有生活化的一些故事情节，通俗的地方方言，优美动听的旋律，加上生动的歌舞，组成了一出一出深受广大群众喜欢的花灯现代剧。我们刚刚听到的《花鞋丢在河中间》，还有啊《安宁州来安宁州》等等，在当地甚至是在云南之外都是广为传播的。2009年的时候，云南的八街花灯之乡还被列入了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十个八街人，九个会唱跳，一个不会唱，也会哼几声。我想这句话也不但形象地描绘出了八街人对花灯的喜爱，更是云南人对自己当地民歌以及对人们口口传唱的云南民歌的那种喜欢。那种情节吧，这曲但愿你也可以跟着唱起来，越

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悠扬的曲调，娓娓动听的旋律，让人心旷神怡。1979年，天津歌舞剧院一行三人到云南的德湖州去采风。我们的词作家诗人倪维德先生在芒市坝子里看到傣族的青年男女在明亮的月光下，在竹林中谈情说爱，卿卿我我，情歌呢喃，呼噜丝声声，晚风吹来，竹间轻摇，是诗心大发，挥笔写成了《月光下的凤尾竹》这首歌的歌词。而凤尾竹的笔拟呢，也是形似神更似，使得意境得到升华。随后由著名的作曲家施光南谱了曲，从此这首歌曲也是唱遍了中华大地，传唱至

界的角落，而美好的歌曲呢，也是不断的被民族乐器做以改编。所以这首《月光下的凤尾竹》，无论是它的歌曲、声乐作品，还是器乐作品，尤其是蕴含着云南当地的特色乐器，比如说葫芦丝啊，这个竹笛、把乌等等。当乐曲轻柔飘起的时候，我想我们其实是身在美丽的江南，水韵的江南，时间也会让音乐把我们带到日月江边翠绿欲滴的凤尾竹林，好像串起了心仪已久的同群。

是的，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明珠。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2: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2: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5: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4: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6: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4: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7: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4: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8: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4: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9: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学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4: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10: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4: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0: 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市表示，
4: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5: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7: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6: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7: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2: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稞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9: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10: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11: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10: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12: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3: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12: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14: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5: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5: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低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3: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16: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7: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18: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17: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现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

0: 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1: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3: 穿上这身衣服，
4: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5: 真发了啦！
6: 会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2: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7: 很快就回来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8: 嗯，你也是。
2: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9: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2: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0: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11: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12: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3: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12: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影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14: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1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1: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11: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15: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16: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5: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17: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5: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1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1: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11: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1: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1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926快乐吧。大家好，我是乐峰。
1: 大家好，我是嘉欣。
2: 大家好，我是小曹。
0: 哎，我们今天依旧是三个人在我们的直播间啊，
1: 三角形最稳定了。
0: 对啊，这个嘉欣呢其实很少来我们快乐吧
1: 啊。对
0: 啊，因为他主要是做早上的那个节目啊。
1: 对，主要是也没人邀请我，
0: 下午起不来啊，
1: 一觉得睡到这个，因为还有晚间
0: 啊。对，
1: 哎，下午得好好给自己补一觉。
0: 嗯，所以我听说啊，
1: 嗯哼，
0: 这早高峰的主持人呢智商好像都不是很高。
1: 哦，真的，我深有同感。
0: 对吧，对吧，对吧，
1: 对。
0: 哎，从总监开始就不是很高。
1: 是的，是的。然后智商是依次往下排名。
0: 对吧，对吧，
1: 我已经算是这个智商天花板了。
0: 哎，有人有我们节目上都欢迎你啊。
1: 啊，谢谢大家。 Hello Hello。
0: 那叫有人说给你起名字，说叫加减乘除。
1: 加减乘除
0: 啊，
1: 加减啊，太长了，有没有短点名字？
0: 加肥猫，
2: 还有英文，英文叫 Morning Angel。
1: 对，这个大师兄在早间老说这个 Morning Angel， 就是什么意思啊？嗯，早上。

0: 早晨天使，
1: 我就说是天使吧。杨跟我犟，他说是早上公主。我说我怀疑你的学历，打开给我看看。
0: 那哎，他早上好像特别早，我八点半起床拉粑粑的时候，他就在直播。
1: 哇，能不能不要说的这么具体，可以吗？你可以说早上在洗漱的时候，可以吗？
0: 那问题是，他看你的时候一般都在拉粑粑。
1: 哦，所以我跟杨很通便，
0: 对，
1: 也行。
0: 你看，你是从上面往他身体里面灌输一些东西，
1: 容易畅通的东西。
0: 然后他下面就都总得要排泄一点。
1: 可以可以，只要对大家有帮助，我对我的身份没有什么意见。
0: 对吧？一会儿玩游戏，昨天已经有人不知道无影灯了。对对对对对对对，真的。
1: 什么叫无影灯啊？
0: 无影灯就那个
1: 哪个
0: 手术间的那个灯
1: 哦，
0: 那个无影灯嘛，
1: 就是每次手术台上大大大圆灯。
0: 哎、对对、哦，就比如说我要给你做手术啊，你要做一个开颅手术啊。
1: 哇，我必须得做这么大，好，我要开颅。
0: 对，然后你看我手放在这儿，肯定会导致这有影、
1: 啊、有阴影是吧？
0: 哎，说不定脑子就给挖掉了啊。
1: 哦，所以手术那个无影手术室的那个灯是无影灯啊。
0: 哎，对对。
1: 哦，还这么高级。
0: 看，又一个打回原形了、
1: 啊。真的不知道，我就以为它只是那种照明很高清的那种灯，我还真不知道是没有影子的灯哎。
2: 这是第四个不知道的。
1: 哇，很厉害！我相信，我感觉我绝对是不止四个。
0: 那个赵公子说开颅不至于吧？哎，他没有。
1: 对，我是吃火锅涮掉了。
0: 不不，我说后面那个地方他没有。
1: 那是什么？哦，哎，你这有点没礼貌了，你这就是有点没礼貌了。
0: 早高峰的美女主持都是在晚间受欢迎的啊，但问题是真的就来我们这个节目的，首先得要考验一下智商的。
1: 嗯，好
0: 啊，对对对啊，之前我们考验过大家一个脑筋急转弯啊。
1: 哇，为什么又来？
0: 这个各位你们知道答案的先不要提醒一下，不要提醒嘉欣啊。其实很简单。是跟生活有关系的。
1: 好、啊、我听听看啊。
0: 说有一项活动，
1: 嗯
0: 啊，这项活动呢每四年举办一次。
1: 嗯，
0: 然后举办的时候呢，很多人会围在一个绿色的场地周围庆祝欢呼。
1: 这有点送分了吧。
0: 哈、啊、你猜嘛。
1: 世界杯啊。
0: 不对啊，
1: 四年举办一次，然后很多人围在绿色的场地上欢呼。
0: 哎，要真的有这么简单的话，就不会让你。
1: 对啊，我就说这有点太送分了吧。嗯，跟生活有关。
0: 生活呀，跟运动啊也有一定关系。
1: 哇，我满脑子只有世界杯。
0: 那那就不是了。
1: 那是什么？
0: 正确答案是为一个2月29号出场的台球桌过生日。
1: 我怀疑你在玩我。我真的，不过也挺好的，这么冷这么热的天能听到这样的冷笑话，让我心中一冷。
0: 那再给你出一个吧，这个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1: 这还简单
0: 啊。我接下来这个简单一点啊。
1: 好，
0: 有一只胖猴子，
1: 嗯，
0: 有一只瘦猴子，
1: 嗯，
0: 有一只矮猴子，还有一只高猴子。
1: 嗯，
0: 那下面要说我们三个
1: 高矮胖瘦，现在还少一个。
0: 就我们四只、不是什么，
1: 我们四只可以，我们四只猴子，
0: 就有四只猴子、啊，然后呢爬上了一棵椰子树，请问谁能够从这棵树上摘下香蕉呢？
1: 嗯，高猴子吧。
0: 为什么呢？
1: 他个子高手长嘛。
0: 不对啊。
1: 哦，摘不下香蕉，他是椰子树。好厉害，我都没反应过来。我突然想到说，哦，刚才题干好像是椰子树，
0: 对吧？对吧？
1: 哦，
0: 哎，这个说明智商是比杨洋要高一些的。
1: 所以杨洋猜的是什么？
0: 杨洋没有猜。
1: 哦，还没，下次让他也猜一下。
0: 对对对啊，这个早高峰的主持人，在晚间都是比较受欢迎的。嗯，
1: 没有，我们是在任何时间都很受欢迎。
0: 那个图图说，现在早晨路上少的奥斯太多了，操，能不能找你举报？
1: 你找我举报可以举报，可以可以，你要，但是你得有那个具体点，比如说哪个路段，然后哪个车牌号，他干了什么事儿、
0: 对对对，
1: 啊、
0: 最好要有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这个拍摄的这个视频，
1: 哎、对对对，就更有利了、
0: 啊、
1: 我们会直接转交给这个交警同志、啊
0: 啊、该违法该处理处理、啊
1: 哎、
0: 该怎么样怎么样、
1: 啊
0: 啊、对不对啊？
1: 对，
0: 这些是可以的，你不能说哎，就那个手。
1: 不行，这不行，这我没办法转达啊、
0: 哎、对吧，这个是不行的。
1: 对，欢迎大家可以曝光啊，早晚间都可以曝光，就是只要是你在路上看到这个不文明驾驶行为，大家都可以曝光，正常曝光就好了。
0: 对、
1: 啊、
0: 没错啊、
1: 嗯、
0: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人啊，
1: 嗯，
0: 在任何一个时间点好像我们都在羡慕别人，
1: 因为永远都有这个参照物，永远都有对照的这个人。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跟你说，你看你羡慕别人有朋友，羡慕别人有人能够陪伴倾诉。
1: 嗯，
0: 嘉欣其实朋友还挺多的，不像我之前那个老搭档。
1: 很孤单。
0: 哎，他所有的这个朋友呢，嗯，
1: 就他只有你一个朋友。
0: 他所有的朋友都变成了他的前男友。
1: 这何尝不是一种能力呢？
0: 对吧？那个你过了这个时间段，你会羡慕别人有父母的爱和托举。
1: 哎，这家庭比较殷实的。
0: 哎，对不对？那有的人可能家里面有两个、三个、四个、五个那种的、对吧？然后他可能会肯定会偏爱其中的一个。
1: 哎，对，是的，
0: 是不是、那还羡慕别人小。

0: 去治疗心理治疗去了，这两天
1: 他是有那个健康的婚姻，但是没有健康的恋爱，
0: 健不健康咱就再另议了，
1: 对吧？
0: 嗯，
1: 李伟在肛肠科，没有，人家在泌尿外科。
0: 怎么突然到肛肠科去了？
1: 我为什么会把这个事情脱口而出？然后老搭档的前男友太多了，没什么朋友，这倒是啊。没什么朋友的时候，就是会尖酸刻薄。对，他就是尖酸刻薄，但实际上嘉欣也是一个尖酸刻薄的人。
0: 我非常尖酸刻薄。
1: 对对对，
0: 嗯，
1: 你
0: 我非常腹黑的，相当记仇。
1: 那个北什么北木南慈说，鼠标垫咋得罪你了？
0: 哦，没，这块已经被乐风抠完了，没事，他准备换新了。
1: 没事，我就是这么习惯性的，手上得有一些小动作。
0: 你是不是有那个什么什么 DH 那个什么
2: ADHD？
0: 对对对对对，你看还得是年轻人。
1: 来解释一下。
2: 就是注意力缺陷多动症。
0: 你绝对有。
1: 我觉得你是在骂我。
2: 没有没有，我也有，我也有。
0: 你绝对有。
1: 比天天好多喽，你干脆直接点名就说你呢，天天啊，对，我就说他呢，对不对？折猴子说，嘉欣看起来多善良啊，你不能光看面相。
0: 那你真是不了解我，你多听听早高峰，你听上一个月你就知道我这个人是多么的尖酸刻薄了。
1: 对，而且你真的就今天那个谁没来啊，那个叫大云城没来，大云城在早高峰都已经被拉黑了，
0: 三个号都被我拉黑了，我还有火眼金睛呢，
1: 对吧？所以这个你要真认为是嘉欣是一个
0: 善良的人，
1: 美丽的人。美丽
0: 我可以接受，善良我暂时打个问号，
1: 对吧？其实这年头当个正常人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0: 太了不起了，哪有几个正常人
1: 啊？
0: 啊，
1: 我也不是个正常人，嘉欣也不是。
0: 那，当然了，绝对不是我们
1: 啊，家里一百个心眼子，
0: 正常人也做不到这个位置上。
1: 我发现了一个赚钱的生意。
0: 好，带带我说说看你的商业计划。
1: 哎，你可以跟我刚好需要人手啊，就你包括我们小曹，我们俩一块，我们仨一块啊，
0: 听听你商业版图啊。
1: 到金龙湖去卖气球。
0: 哇哦，好大的生意。
1: 卖玩具，卖各种小零食。哎，我本来有原计划我是要雇两个大学生的，
0: 便宜吗？
1: 啊，对，现在不需要了，就有你俩就可以了。
0: 现在有免费的。
1: 不要免费，给你绩效加三分。
0: 啊，谢谢谢谢。但是我觉得你卖这些应该挣不到钱。
1: 那，我绝对能挣到钱。
0: 为什么？
1: 我到金龙湖就，我不卖。
0: 你是，
1: 那个，我摆个摊儿，有什么气球啊、玩具啊、各种小零食。
0: 但是你有竞争力啊，就卖的挺多的。
1: 你和小曹，你们两个人就在那儿卖就可以了。
0: 啊，我俩来卖。
1: 我买一身保安的那个衣服。我把其他那些卖气球、卖玩具、卖各种小零食，我把它赶走。
0: 你要这样说的话，我觉得我们是有的赚的，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心眼子还是得是你多。
1: 925G，天天变嘉欣了啊！对，
0: 那对啊，
1: 这个其实很好变。我把天天从中间啪一劈成两半啊，就中间加点什么巧克力，加点什么再一拼，哎，嘉欣，
0: 对，我就到了，哎，我就直接就是到位了啊！
1: 确实有点血腥啊！
0: 天天说我没有招惹你们任何人。
1: 哲哲说这个多好啊，早安天使，活力满满。嘉欣我经常夸的，他经常夸你吗？
0: 反正天天早上都在这个说我们是早安天使呢。
1: 嗨，那你可真想多了。哎，直播间赶紧点赞啊，到半年我们要跟大家开游戏的啊。
0: 欢迎大家这个多多点赞，多多关注啊。那这个此时此刻正在通过调频 FM92.6 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哦。
1: 对，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926KLB，点击头像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条件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你看，真的一般人是看不懂嘉欣的这个算计的。
0: 看不懂，我城府非常深，
1: 对吧？
0: 一般刚接触人都觉得我和蔼好相处
1: 啊，相处一段之后就觉得
0: 哇，玩不过他，心眼子太多了。
1: 你看像我们这样钝感力十足的人，上班就是这样。同事们都以为我是一个特别大度的人，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他究竟在算计些什么。
0: 其实只是，但是你知道网上有一种说法什么？钝感力强的人幸福感强，因为他感受不到身边人的恶意。
1: 对对对对对，
0: 哎，是吧？
1: 是是是，
0: 哎，所以说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
1: 那个925就说嘉欣的算盘珠子都打到脸上了。
0: 当然了，
1: 是有人拿算盘拍你吗？
0: 我不仅打我自己脸上，我还谁跟我相处，我打对方脸上。
1: 所以你知道吗？就我一般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干什么？我会喜欢吃东西。
0: 哦，就解压方式，
1: 你会吗？
0: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喜欢，我不会
1: 啊。因为一看这个，
0: 我每天心情都很好，因为每天平等的创飞所有人。
1: 这个瘦鸡麻杆这个样子就不像喜欢吃东西。
0: 解压方式可能是另一种，比如说购物吧，女生可能更喜欢买东西，买些没用的小玩意儿。
1: 对对对对对，你会买那种就是很昂贵的日常用品吗？
0: 不会啊，我首先我还很抠门，我这个人。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一般来说送礼物，你会不会送这种很昂贵？

0: 贵的日常用品？
1: 就看交情。
0: 我举个接下来要举例了啊。
1: 好，
0: 什么叫很昂贵的日常用品呢？就是比如说我要给你，你明天过生日，
1: 嗯
0: 啊，然后我要给你送个礼物，
1: 嗯
0: 啊，我要给你送一个500块的包，
1: 嗯，
0: 你会开心吗？
1: 会啊。
0: 但你日常你用的包不都是1-2000、2-3万、3-5、3-50万、50-80万那种吗？
1: 啊，我在外面的人设是白富美。
0: 对。
1: 哎呦，好爽啊，这一刻。
0: 对对，
1: 真的很爽。
0: 你想，你一出门都是背个3万的包啊，出门开的车都是58万的那个叫什么三角牌拖拉机啊。
1: 低调低调低调，大家。
0: 对吧？你日常就是这些东西，嗯、你会
1: 就如果说本身自己的生活水平就很高，
0: 哎，
1: 但是你身边的朋友给你送了一个可能跟你日常的这个生活水准没有达到的东西，但是对他来说可能比较贵了，已经算是。
0: 对，
1: 会不会高兴
0: 啊？你一般来说可能不会吧？就比如说你一柜子包最便宜的是3000，我给你送了一个500的包，你会高兴吗？
1: 那就还好
0: 啊，对吧？
1: 啊、
0: 嗯，但是我给你送这个东西不一样啊，
1: 嗯、
0: 就像那个什么小灵通说的，说、
1: 嗯、
0: 喝水的杯子买个10来万，那个我给你送了一双。200的袜子，
1: 哦，那我会很高兴啊，
0: 对吧？
1: 对，
0: 而且不是那种就是什么巴黎时装周啊什么那种、
1: 啊、
0: 那种袜子啊，
1: 嗯、
0: 就日常你穿的那种棉袜，
1: 但是它价值200，
0: 哎，
1: 那我会很高兴。
0: 然后你会逢人显摆吗？看我这双袜子200，
1: 对啊，我会那样。哎，你猜这袜子多少钱？20，你再往高了猜，那最多50吧，袜子能多贵？
0: 对不对？对不对？
1: 200啊，我喜欢别人这个反应。
0: 所以现在各位朋友们知道。嗯，别人过生日的时候该送什么样的礼物了吧？
1: 哎，这真的是一个窍门。
0: 哎，是不是啊？
1: 就是你不要送这个品类有很高价值的东西。
0: 对，
1: 就像包这个东西都没有上限的，还几百万的包都有。但是如果你花，就算比如说，就不像乐风说500吧，你就算花个1-2000块钱给你朋友送个包、嗯、可能他都会觉得还好，这是轻奢。
0: 对，
1: 但是如果你花比如说200的袜子，
0: 哎，
1: 你就会觉得这是高奢。
0: 哎，是吧？
1: 新思路啊，各位。
0: 同样，就比如说啊，
1: 嗯、
0: 那个你过生日，你妈妈过生日、
1: 嗯，
0: 你要给妈妈送个礼物，
1: 嗯，
0: 你给你妈妈送了一块，300块的一块手表，
1: 你就会觉得哎呦有点便宜了，
0: 对吧？
1: 嗯。
0: 但实际上这是你这个月最后的300块钱了，
1: 嗯，
0: 啊，对吧？你把这300块钱花完之后，你这个月往后每一天都得要吃土了，
1: 啊，
0: 对吧？
1: 嗯，
0: 你说你妈妈看这表，哎呀，也不是什么品牌的啦。我平时都戴着劳力士了，
1: 但是这时候换一种思路，
0: 啊，
1: 送一个300块钱的
0: 手套，
1: 对，妈妈就会觉得，哎呀，你花这个钱干什么？
0: 对吧？
1: 手套哪有这么贵的？
0: 完全不一样了。
1: 对，新思路，各位啊，这个是需要本子记的啊，大家记下来。
0: 哎，跳动音符说打开了新的世界。
1: 哎，是，确实，哎，我从来没有逆向这样想过送礼物的事儿。
0: 对吧？你看啊，就通子就说那个。
1: 嗯，
0: 那个送20000的手机，20000的平板，这个首先这东西没那么贵的，
1: 对对对，
0: 而且你送个20000的手机，人家也过一段时间这玩意儿也就过时了。
1: 哎，是，那更新迭代太快了，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你就送礼物一定要挑准对方的心坎上去送。
1: 确实，你还得，而且你得找到这个窍门，
0: 哎，
1: 你得花小钱办大事，
0: 对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像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打台球的人，
1: 嗯，
0: 对吧？那个就台球球杆上又要用一种工具叫巧克，应该这个你知道吧？
1: 就那个擦的，
0: 哎，对，一般来说3-5块10几20块，对吧、
1: 嗯？
0: 你要给我送个200的，哦。
1: 但是如果给你送个200的杆子，你会觉得啊、哦、还好，因为杆子是价值很高的、
0: 哎、是啊。
1: 所以你看，同样的价格，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0: 对吧？李默说、嗯，乐师傅不愧是混娱乐圈的，我是混心理建设圈的，我能精准的拿捏到每个人心中的那个软肋，
1: 对，
0: 然后给他撅了。
1: 乐风是那种是看透人性，他看透之后发现人比鬼可怕。
0: 对啊，所以我一般来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喜欢吃东西。对吧、
1: 嗯、
0: 只要我吃得够快，我的体重就跟不上我了。
1: 这也是新思路。对
0: 对吧？江欣应该不知道，我跟你说一个减肥的一个绝招啊、
1: 嗯、
0: 就不能说减肥的绝招，
1: 嗯，
0: 你绝对没有减过肥。
1: 大学时候减过，因为当时一天喝两杯奶茶时候体重库长，
0: 对吧？
1: 对，
0: 我跟你说、就是人啊，不要刻意的用节食这种方式减肥。
1: 为什么？但大家你要说节肥，大家第一反应都是不吃了，晚上中午都不吃了，
0: 对吧？对，我跟你说，就是、
1: 嗯、
0: 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啊。
1: 嗯，
0: 就你通过节食减的肥，你就要一直节下去。一旦你要放弃了这个节食减肥，
1: 嗯，
0: 你的体重会快速的反弹。
1: 就假如说我现在从60我要减到50，节食我减到50了
0: 啊，对，
1: 但我得一直这样保持饮食习惯。
0: 对。
1: 如果我恢复正常饮食会，
0: 你恢复正常饮食之后，
1: 嗯、
0: 你的身体就会觉得我之前，我不是说你个人啊，
1: 嗯、
0: 就你的身体就会觉得、
1: 嗯、
0: 啊，我之前已经饿了这么久了，接下来我要现在已经开始能量进来了嘛，
1: 对，
0: 我要把它赶紧储存成脂肪，万一应对之后。

0: 后万一再出现之前那种情况。
1: 哦，所以身体会给你一个，就身体会自己发一个警报，
0: 哎，
1: 把这些东西都这个吃成脂肪，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给你存下来，你就会快速的反弹。
0: 对，
1: 这就是为什么节食减肥会反弹的原因。
0: 对，节食减肥你之后会快速这个反弹的原因，
1: 嗯
0: 啊，所以说不要节食。
1: 好，
0: 当然我也制定了一个减肥的计划。
1: 你不是有计划吗？听一下，
0: 我制定了一个减肥7天计划。
1: 哇，别人都是21天，哎，你这个很速成啊！
0: 我跟你说，我这7天绝对有效啊！就7天呢，我除了我正常说到这些东西之外，其他我什么都不碰，你知道吗？
1: 好，
0: 第一天早中晚，3瓶雪花。
1: 哇，好劲爆！早上起来第一口是小麦果汁儿。
0: 哎，我就3瓶啊，对吧？
1: 好，
0: 第二天早中晚3瓶燕京。
1: 哦，品牌不一样，换了个牌子。
0: 哎，第三天早中晚3瓶纯生。第4天早中晚3瓶青岛，
1: 甚至都不知道还有什么品牌了，还有什么？
0: 第5天早中晚3瓶喜力，第6天早中晚3瓶百威，最后1天早中晚3瓶乌苏。
1: 它这个酒精度，听你的排序，酒精度是不是逐渐上升的？
0: 对
1: 哦，我就说嘛，
0: 其他我什么都不吃。
1: 1天3瓶，这样饮水量也够了，哎，热量也够了。哇，一举多得。
0: 最后得出，哎，这些玩意儿都不好喝。
1: 那第7天之后，你还能像正常人一样，所以会对酒精有依赖？
0: 那你就别操心了。
1: 哦，那就不是我们要管的事儿。
0: 那个刚刚说，主持人想了解汽油这2天是不是要降价？对，好像是的啊。
1: 对，今天晚上的12点过后要降价，所以大家可以明天再去加油。
0: 好像是200多啊。
1: 对对对，是的。
0: 那个第7天就可以大吃大喝了。第7天，华子、毛子。
1: 烧烤，
0: 对吧？
1: 吃着吃着，你发现乐丰的早饭是燕京配烧烤。
0: 来，那个有人说这个乐师傅是横跨体育、娱乐、歌坛多栖艺人。
1: 当然了，全面发展，现在谁不是多栖发展啊？
0: 对吧？谁都可以。
1: 哎，
0: 各位，你们也可以做到。
1: 就是啊，你看，有没有朋友真的试一下乐丰这个减肥法？
0: 嗯，
1: 试了有用之后，赶紧跟乐丰讲，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像我们这样生活在这种小地方也挺好的，
1: 对
0: 吧？对，你看像嘉欣。等会儿8点下班了，对吧？老公老公我饿了，老公就一块儿吃烤鸭，一块儿吃个饭，对不对？
1: 嗯嗯，
0: 对，出了门到餐厅可能也就5分钟就跟老公见面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比如说你要生活在那换个地方，你俩异地恋啊，你在一个大的一个城市，
1: 我在北京，他在河北，
0: 不，这也不远
1: 啊，这也不远，
0: 你在三平镇，
1: 他在。小村，
0: 他在福建汕头。
1: 哇，好远！你这一下支出去真的好远，我甚至还仅限江内呢。
0: 要不就再换个地方啊？
1: 嗯，
0: 那个叫深圳。
1: 好
0: 啊，
1: 大城市，
0: 对吧？
1: 嗯，
0: 你一个月工资挣3000，但你从来不会委屈自己，因为你老公一个月能挣8万。
1: 我绝对不委屈自己，
0: 对吧？但他每个月只给你3000。
1: 嗯，
0: 他说你挣多少？我原样再给你多少？
1: 什么人啊，这是真是的，小气巴拉，
0: 就是给你100%的爱呀。
1: 哦，谢谢，
0: 对不对？你想他一个月8万，他年薪100万呀。
1: 哦，
0: 对不对？你就跟他异地恋啊。
1: 嗯，
0: 新疆深圳，对吧？你俩异地恋，但是你俩也见不上面
1: 啊。确实，
0: 对不对？
1: 也见不上。
0: 然后你说你内心难受不？
1: 还行，其实有点一丝兴奋呢。不是说吗，结婚之后最好的日子就是什么，老公给钱，老公不在身边，呵呵，老公一个月回来一次，
0: 这种事情我没做到。但是你想，你内心，你比如说今天节目一出门啊，对吧？然后
1: 约着想吃个什么，其实
0: 不然后我们有一位副主任劈头盖脸把你骂了一顿。
1: 哇，这是我的日常。好，
0: 骂你骂得很委屈。
1: 嗯，
0: 这事儿呢不是你干的，
1: 但是锅是我背的，
0: 是杨洋干的。
1: 经常，这是日常。现在啊，
0: 杨洋干了一个事儿，然后呢，这个是个不是很好的事儿啊，对吧？然后呢，这个你说这事儿不是我干的，副主任，别提是哪个啊，那个这名字在我们节目当中是禁语啊。然后，那个这副主任说，不是你干的，是不是你们节目组的？他干的事情都是你们节目组共同承担责任的。
1: 嗯，
0: 我告诉你，在以后再出现这样的事情，你就给我滚。啵啵啊！
1: 哇，这话好熟悉，我好像听到过。
0: 对吧？你说完你就哗，
1: 确实很委屈啊！
0: 就去上厕所了啊。
1: 反正这个水从哪出不是出呢，那排出来就好了，
0: 对吧？上了个厕所，越想越委屈啊，然后对着厕所门口的那个镜子啊，越想越委屈，开始哭鼻子了。
1: 对，
0: 对对对，然后哭了一鼻子，然后你说你此时此刻这么委屈，这么难受，
1: 想找人倾诉一下，
0: 对吧？你给你老公打电话，你老公，你小光峰10点下班对吧？
1: 11点，
0: 11点下节目的，你下去，老公，喂，我睡午觉呢，干嘛？就这样，拜拜啊。你那个眼泪都很委屈流不出来了，
1: 对，一下就把我的这个兴致一下都弄没了，
0: 对不对？
1: 想分享的这种欲望都没有了。
0: 但你老公换了一句话啊，喂，我睡觉呢，怎么了？副主任骂我，给你转3000。
1: 好吧，你睡吧，盖好被子。所以你说女人好不好哄？好哄。各位 对，所以各位男士，就是你有没有找到你哄老婆或者哄女朋友的关键，
0: 是不是？所以我跟你说，在大城市也不好混呐，对不对？北上广那些白领，特别是一些女生啊，我觉得像什么，就像宫里的宫女一样。
1: 哎，这话此话怎讲，
0: 见过很多世面，
1: 哎，
0: 但没有未来，
1: 哎，
0: 也没有孩子。
1: 对，确实，怎么回事啊？这个一招打回解放前。
0: 那个通子说，啥人都顶不住这么高，我怎么感觉也有点耳熟？
1: 谁没在工作当中受过委屈啊？你说大家都上班这么多年了，是吧？
0: 哎，
1: 肯定多多少少你会受过一些委屈。
0: 算了，稿子不念了，直接出话题吧。
1: 已经时间好久了。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最希望别人夸你什么呢？
0: 对，就比如说你希望别人夸你。长得好看，
1: 对，或者有些人说我希望别人夸我学识渊博，
0: 但是我觉得夸你好看呢，也不能光夸你好看，
1: 对，
0: 你
1: 看怎么夸了
0: 哟，你今天素颜可真美，
1: 哎，这才是，就如果你全妆之后别人说，哎，你今天真好看，你会觉得该我的，我花了一个小时能不好看吗？
0: 对吧，对吧，
1: 啊，
0: 那个哲哲猴子说反问加薪吧，反问啥？
1: 反问我什么？
0: 通子说你又瘦了呀，对，
1: 哦。就通子说他喜欢听说，哎呦，你咋瘦了？
0: 但他经常听不到这句话。
1: 我也觉得他应该很难吧。
0: 他听到那句话，哦，血压又高了。
1: 你先试一下乐峰的7天减肥法，说不定真有奇迹。因为你知道，我真的网上刷到过一个减肥法，就叫做啤酒减肥法。
0: 是吗？
1: 对，你这个还是真的。
0: 真的，
1: 它真的是减肥法，就是有人就说，如果因为你知道人为什么会变胖，就尤其是男士为什么在中年会发福，就是因为边吃边喝，喝完酒之后会更想吃东西，就是
0: 不会啊，喝完之后就不想吃了呀，
1: 因为已经醉了，
0: 对啊，已经我都吐了，我
1: 就是有些朋友就是比如说男性容易中年发福，就是你边喝酒会更想吃，就嘴巴闲不下来，你无论吃烧烤还是吃凉菜都好，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就会胃口越来越大，但是如果你只喝不吃。他是会瘦的，我身边有朋友去实践过，用啤酒减肥法，而且她是一个女生，瘦了很多，真的就是纯喝。
0: 你说的不会是小鹿吧？
1: 你看她瘦了吗？她失败了。我身边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成功了的女性，确实是有用的。小鹿还是非常想用这个减肥法的，没来得及吗？现在不是，
0: 以后有的是机会。
1: 对。
0: 通子说7天我都得成盒，而且我的盒都得换成大盒。
1: 你住的都是大别墅呢，
0: 真的。
1: 所以今天来跟我们聊聊看吧，你最希望大家夸你什么？
0: 我觉得这个夸人绝对是有学问的。
1: 那肯定，你不能硬夸，
0: 对吧？
1: 你不能傻夸。
0: 而且你不能就那个叫什么，那个夸人你不能夸到别人的马蹄上了。
1: 哎，对，我们就是拍马屁上也是有技巧的。
0: 哎，对不对？你比如说嘉欣啊，那个嘉欣现在不是这个样子了啊。你近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近视呢？那个是你知道多少度？
1: 400
0: 不行啊，俩眼睛加起来，那个左眼4000度。
1: 哇，好恶毒的诅咒！右眼呢？右眼正常。左然后右眼单纯，还有这个800度的散光。
0: 然后呢，这个过来一个人啊，就通子啊，说，哟，你这个眼镜可真好看呐。你说这夸的你
1: 完全不高兴，
0: 对不对？
1: 对，完全不开心，可以说是。
0: 哲哲猴子说：“嘉欣，你最希望别人夸你什么点呢？”
1: 夸我什么点？
0: 没人夸过你。
1: 对，你看，就一下让我非常的，应该有点想很久哎，因为我什么都想让别人夸我，因为原来可能小时候会觉得女生可能更注重外貌，希望别人夸自己漂亮。
0: 对，
1: 哎，然后呢，再长大一点，希望别人夸自己有气质。
0: 啊，
1: 哎，年纪大一点呢，希望别人夸我有钱。哎，嘉欣，你咋这么有钱啊？对对对，
0: 你可真是个庸俗的女人，
1: 就是那种你就笑起来就老钱笑。
0: 哎呀，那你做不到。那个曾经我们这儿有个主持人做到了。
1: 真的
0: 燕子
1: 啊，对，这个是人家已经做到这一点

0: 对不对？但我觉得以你这个体型，即便你到了有一天到那种富豪的那种地步了啊，
1: 别人也看不出来啊。
0: 啊，对。
1: 别人说，哎呦，是不是工资不够？咋瘦成这样？
0: 对吧？你看人燕子往这儿一坐，我举个例子，那个我模仿一下。
1: 有演绎的啊，这一块是。
0: 又来了。
1: 来了，燕子姐。最近股票收益真不错。
0: 嗯，股票什么收益？我从来不买股票，我老公给我的钱都花不完。昨天去买了个惠家。
1: 我帮你花一点，我可会花钱了。我的钱从来不剩。
0: 来，这是一张银行卡。
1: 可以吗，姐？可以吗？
0: 可以，可以。嗯，你去把它花完吧。这里面是无限额的。
1: 好爽，好想这样豪爽的活一次，好想这样不顾别人死活的活一次。
0: 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你看人家那个气质，那个气场，人家见过大世面的那个，你知道吧，他人往这一坐就那个就给人一种压迫感。
1: 所以你就说为什么其实有些人就是你能看出来他身上自带什么气场。
0: 哎，
1: 就是打高尔夫的跟这个网吧包夜的你是能看出来。
0: 好吧，这样我们跟大家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跟大家玩今天的游戏，我们稍后回来。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926快乐8，我们的节目呢依旧在继续啊。大家此时此刻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啊，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926KLB， 点击头像就可以进入视频直播间了。
1: 是的是的，就是926快乐8的这个快乐8的首字母
0: 啊，
1: 大家搜索一下，我们马上就进入到游戏环节，游戏是有奖游戏哦。
0: 对，今天是我们周五的幸运连连看、这个包括我们今天这两位这个嘉欣也好、还是我们对面的小曹也好，都不太清楚我们今天这个游戏规则是怎么玩的。
1: 对，刚好我们再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啊。
0: 对啊、怎么玩呢？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我们会给大家给出一个这个猜词的这个范围。
1: 嗯，
0: 您在这个范围当中呢，任何词都有可能出现。
1: 哦。
0: 但是呢，这里面今天的词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嘉欣也不知道，小曹也不知道。
1: 嗯。
0: 在这个范围当中，各位你们在视频直播间要需要来问我们一些问题，来帮助你们自己来缩小这个范围。当然，嘉欣和小曹也可以帮你们问问题，
1: 缩一下
0: 啊，对，也可以，也可以帮你们问问题，缩小这个范围啊。
1: 所以今天这个猜这个词的话，是有这个大致的方向，对吧？
0: 对，
1: 大方向啊、好。
0: 今天的这个范围是什么呢？
1: 嗯，
0: 跟大家来看一下啊，是好厉害的学校，
1: 好犀利的学校啊。
0: 对，
1: 嗯，
0: 好厉害的学校啊。然后各位呢，此时此刻就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然后呢，这个来跟我们一起来猜词了啊！
1: 是的，大家赶紧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是每一轮会有一个优胜者，对吧？
0: 对，每一轮有一个啊。最先猜对的那位朋友就可以那个什么了、
1: 是的，是的。
0: 来，这个一二三四五，先选个题啊。
1: 嗯，
0: 来一二三四五，先选个题。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账号 ID 926。KLB 就可以了、
1: 是的，节目正在直播闪动的头像啊，大家抓紧时间点进来，马上就要开启我们今天的游戏环节。
0: OK， 好的，三号啊，
1: 三号
0: 啊，
1: 好，
0: 我得看一下。
1: 本科吗？这个好厉害，我想问，先问一下乐峰啊，这个好厉害的学校是大家印象当中的名校吗？
0: 基本上都是。
1: 范围是全世界还是全国？
0: 全国，
1: 全国，国内的 国内名校、
0: 对对，今天所有都是国内的啊。
1: 好的，好的啊，
0: 来，现在可以问问题了
1: 啊！现在可以问问题了。
0: 对，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来答题啊！
1: 大家也可以问是吧？我们也可以问。
0: 对，大家也可以问。
1: 那我先替大家问一个好了。
0: 好，来，
1: 这个学校在南方还是北方？
2: 跟我想问的一样。
1: 先大致方向确定一下。
0: 不南也不北。
1: 啊，在中轴线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差不多。
1: 哦，是吗？
0: 啊，
1: 就是这个学校所在的城市，冬天供暖吗？
0: 不太清楚。
2: 这个学校在新疆吗？
0: 不在。
1: 那就各位疆内的名校就先不用考虑了啊。
0: 是要在新疆的话，供暖这个事情我就说了。是国防七子之一的名校吗？不是。在陕西吗？不对。西北工业大学？不对。
2: 在河南吗？
0: 不在。
1: 我们先猜省吧，我们先把大致的省，在是北上广吗？
0: 不是。
1: 哦，不在北上广，那大家就可以排除了、北上广的学校可以排除了。
0: 对。
1: 是在
0: 西工大，四川大学？不对，在首都吗？不是啊。
1: 这个学校所在的城市是美食之都吗？
0: 有
1: 是吗？就是很出名的那种美食
0: 啊。对对对，
1: 就基本上人人都知道的
0: 啊。对对对对。
1: 哦，
0: 国防科大不是，在安徽吗？不在安徽。
2: 是985211吗？
0: 不是985，
1: 但是是211。
0: 是211。
1: 是211。那就是211的学校。这个学校是综合类大学还是理工类大学？
0: 不太清楚。
1: 怎么回事？
0: 正大不是正大。
1: 这个学校的大学，命名是以这个座城市命名的吗？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啊，不是啊。好。
0: 华科不是。西北工业大学，刚才不是说了吗？不是。中国石油大学不是。
1: 这个学校是一本吗？
0: 是的。
1: 是一本。
0: 211一本上基本上都是
1: 一本。是一本啊。对对对，这是一本大学，所以，
0: 中南大学、东南大学都不是。
2: 西南大学。
0: 不是。不是，你们刚才不是要猜省吗？
1: 对，它是河南省，首先不是嘛，对吧？
0: 啊、对对 对,
1: 对，河南省排除了。湖北省，它在湖北省吗？
0: 不在。
1: 四川省？
0: 不在。
1: 还有哪？
0: 四川音乐学院，政法类院校吗？它不是政法类院校，它应该是个综合类大学。
1: 综合类，它也不是艺术类大学。刚也说了啊，它是综合类大学。
0: 湖南吗？不在湖南。
1: 也不在湖南。湖南重庆
0: 不在。
1: 不在。
2: 河北。
0: 不是。
1: 广州？
0: 不是。武汉大学？不是。华科华中师大？不是。广西大学？不是。
1: 陕西？
0: 不在陕西。
2: 云南？
0: 不在云南。云南那肯定是南方了嘛。你刚不说了中轴线，往中轴线猜呀。
1: 不要太难。往中间的话还有哪儿啊？我想想啊。
2: 哦，甘肃。
1: 甘肃北啊。
0: 甘肃是西北。你要不先拿张中国地图出来看一看。
2: 居然不知道供不供暖。
1: 内蒙。
0: 哈大？不对。
1: 在内蒙。
0: 在中轴。内蒙是北方吧。
2: 安徽。有人。
0: 不在安徽。
1: 不在安徽。哇，各位，我们现在连这个范围都没有猜出来啊。你现在不要，大家先不要猜具体哪个大学了，是不是在这碰的呢？碰运气的，大家都在这儿。
0: 武汉还是南京？不在武汉。
1: 南京话是属于南方了呀。
2: 江苏。
0: 对，在江苏。
1: 哦，在江苏。
0: 嗯，
1: 好，我们现在来猜具体的省份我们现在确定了吗？
2: 嗯，
1: 江苏哪些地方呢？南京在南京吗？
0: 不太清楚。
1: 你到底知不知道？我倒要好好看一看这大学在哪。
2: 江苏科技大学？
0: 不是。
1: 嗯，南京师范大学？
0: 不对，它没有什么就是什么什么大学。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它不是什么那个，就比如说它很特长的那个
1: 啊，他没有，就不像师范大学的师范类。
0: 哎，对对对，他、
1: 哦、
0: 不叫什么科技，不叫
1: 什
0: 么
1: 师范，
0: 不叫什么什么，
1: 他就叫什么什么。他的学校名里面有这个地方的？
0: 没有，
1: 没有，他甚至没有南京什么大学什么。
0: 没有。
1: 哦，
2: 是四个字吗？
0: 对，是的。
1: 哇，感觉很接近。
0: 南京航空航天。
1: 河。
0: 中国矿业大学、河海大学都不是。
1: 河海不是。哇，挺难的，在江苏省啊，各位，大家赶紧可以搜一下江苏省有哪些211的院校。211、
2: 江南大学，有人说了，
1: 是吗？
0: 是的。
1: 江南大，
2: 我一直在想考这个学校来着。
1: 真的，哇，好厉害，我没听过。
0: 对，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学校。
1: 对，确实，我真没听过。
0: 他不在南京，他在无锡。
1: 哦，在无锡。
0: 对。
1: 哦。
0: 无锡排骨是不是很有名？
1: 桥头排骨。
0: 哎，对
1: 对对。那谁是第一个答对的？
0: 我看一下谁是这个小萌萌啊。
1: 哦，
0: 小萌萌是第一个答对的，正确答案是
1: 小萌萌。
0: 那个我给你发中奖信息啊。
1: 好的好的，恭喜恭喜。
0: 我看一下是获得了什么呢？
1: 这是第一轮啊，各位。
0: 对，
1: 第一轮
0: 江南大学。
1: 江南大学。
0: 我得先找到我们节目的这个奖品啊。
1: 我们这个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是这个大学毕业的？确实，因为我没有太听过这个学校，可能是因为我们是当时是走艺考吧，可能关注更多是艺术类院校。江南大学。嗯，
2: 有，我有个同学在这里
1: 啊。哦，考到这里的是吗？
0: 这个学校确实也很有名啊。
1: 不错不错，听起来就很温婉的感觉。无锡是个好地方啊。
0: 嗯，
2: 好像江南大学特别大，是在那种城里，相当于是。
0: 小萌萌获得了我们的这个刚哥羊排的59元的半公斤烤羊排啊！
1: 恭喜恭喜，小萌萌！
0: 到店面去领取就可以了。
1: 嗯，是的，中奖信息已经发给你了，要在规定时间内去哦。
0: 好，接下来第二轮了啊，依旧是好厉害的学校。
1: 对，今天范围就是学校。
0: 现在有1、2、4、5，各位选数字啊。
1: 对，
0: 各位可以选数字了，1、2、4、5。
1: 1、2、4、5，选一个吧，大家1号。单平说1号啊。
0: 哇，这个厉害了，这个很难猜，
1: 很难猜啊。
0: 嗯，这个很难猜。
1: 好，1号啊。
0: 好，可以问问题了，依旧是好厉害的学校。
1: 好厉害的学校。
0: 嗯，
1: 好，那我们还是问第一个问题，猜南方还是北方？
0: 北方。
1: 好，这次很明确。不是在中轴线啊，在北方。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大学是，
0: 注意，
1: 嗯，
0: 它是学校。
2: 学校、
0: 嗯，
1: 哦，就不一定是大学了是吗？
2: 是二本。
0: 不是。
1: 衡水中学。
0: 不是，985211，它不分这个。
1: 现在就
0: 是
1: 它不仅限于是大学，各位也可能是很有名的高中，是吗？
2: 东北
0: 。啊，
1: 东北。哎呦，一下放
0: 不在东北，不在东北。
1: 哦，
0: 那个因为哲哲说这个东北嘛，不在东北。
1: 不在东北。
0: 南开中学不是。
1: 是江内的吗？
0: 是的。
1: 滨城二中。
0: 大哥，你们俩打呢，让大家打呢。
1: 哦，猜出来了。
2: 那这有什么难的？
1: 对，没有，主要是一到江内的话，你把范围缩到江内就很小了。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哦，因为你要说中学，其实我第一反应是衡水。因为衡水好像确实很有名。
0: 让这俩人给猜出来了。
1: Lisa，确实。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还有。
1: 还有啊，大家。
0: 嗯。问问题，你俩别猜。
1: 好，
2: 兵二是啥？兵团二中。
1: 兵团二中
0: 是新疆排名在 是新疆排名第二的学校，嗯，第一是乌鲁木齐一中。
1: 哦，第二就是冰糖二中。
0: 对，是的。
1: 但冰糖二中也是在乌鲁木齐，对吧？
0: 好像是的。
1: 嗯，对，嗯。
0: 来，
1: 还有几号来着？
0: 二号、四号和五号。
1: 二四五，大家再猜一个啊！二四五。
2: 我咋没听过？
0: 你没听？
1: 啊，
0: 哎，你作为新疆人，你没有听过冰团二中，
1: 啊，
0: 那你学习真的是不咋
1: 地。对啊，我觉得新疆孩子应该都知道冰团二中吧？
0: 二号。
1: 二号，这个难度如何？
0: 还可以，
1: 还可以啊。
0: 嗯，
1: 好，我们再来确定一下大方向，南方、北方。
0: 这个应该是在南方了。
1: 南方啊，各位在南方是大学吗？
0: 是的。
1: 是的，好，我们现在缩小到南方的一个知名大学是211985吗？
0: 嗯，是211吧。
1: 应该是211。好。嗯，多难？特难吗？
0: 也不算特别难。
1: 哦，但是属于南方城市。
0: 对。
1: 哦，好的，冬天不够暖啊，各位。南方属于211的知名大学。
0: 上海大学、湖南大学、华南还是西南？
1: 这个大学的名称是带有这个地方的名字吗？城市名吗？
0: 它没有带城市名。
1: 又是不带城市名的。
0: 对。
1: 哦，
2: 是四个字吗？
0: 不是。
1: 不是了。嗯。
2: 是师范类吗？
0: 不对，怎么了？
2: 是师范类吗？
0: 不是师范类，
1: 也是综合类吗？
0: 嗯，算是综合类吧。
1: 综合类大学啊，哦，嗯，在南方，但不是特别偏南，
0: 嗯，
1: 那基本上广州那边就可以排除了吧？
0: 华南理工不对，
2: 是四川的吗？
0: 不是四川的，
1: 是湖南的吗？
0: 好像是的。
1: 哦，
0: 哎，不是湖南的，不是湖南
1: 啊，哦，不在湖南，不在湖南省，也不在四川省。然后那还有，
2: 重庆，
0: 也不在重庆，
2: 湖北，
0: 是的，
1: 哦，
2: 湖北。
0: 啊，正确答案出来了啊！小灵通获得我们的奖品啊！
1: 这么快？
0: 正确答案是华科。
1: 哦，华科，
0: 华中科技
1: 大学。
0: 对，
1: 嗯，很厉害，很厉害。
0: 这个华科和武大一直在争这个。湖北的这个
1: 第一名
0: 嘛，
1: 哦，到底谁是第一名是吗？
0: 对对对
1: 对华科也很厉害啊，
0: 是是是，
1: 恭喜小灵通。哎呦，小灵通这个答的还挺快的，不过确实可能在这个一确定到具体省份的话，大家应该就会比较
0: 容易啊。是的是的，
1: 嗯，恭喜恭喜。那这一轮我们小灵通获得的是
0: 依旧是我们刚哥羊排的半公斤羊排。
1: 好的，
0: 啊，
1: 恭喜你哦。
0: 啊，因为我的手机里面没有太多的中奖信息啊，平时发奖都是天天发，所以这个我这儿没有太多啊。
1: 刚哥说谢谢你。
0: 四号、五号。
1: 四号、五号，大家选择一个。
0: 嗯
1: 嗯。
0: 哇哦！
1: 中奖了。小灵通在你们节目有没有经常中奖啊？
0: 没有没有。
1: 哦，那
0: 五号，
1: 怪不得他要哇哦呢。五号，五号。
0: 哇，这个
1: 有难度吗？
0: 这个有难度。
1: 哦，这个上难度喽。
0: 嗯，这个有难度。
2: 刚才冰二也是有难度的那个。
1: 好，那这是大学吗？
0: 不是大学。
1: 哦，不是大学，那各位这个大学就可以排除了先。在南方吗？
0: 不在南方。
1: 北方，北方的一所学校，但它不是大学。
0: 感谢关注啊，
1: 谢谢大家。可以赶紧，大家有什么问题各位也可以在评论区问啊。
0: 对，你们来，主要是你们来问问题。
1: 对，我跟小曹是辅助的，现在变成我跟小曹在问，大家纯猜了啊。是中学吗？
0: 是的。
1: 哦，是一所中学，在北方的一所中学。那我们先来缩小一下省份好了。
0: 衡水中学不是一中吧？不是，是以高考著称的吗？他高考很厉害的。
1: 就升学率很高。
0: 以学院命名的吗？不是。
1: 是附中吗？
0: 是的。
1: 哦，
0: 南开不是南开，江内吗？不在江内。女子中学不对，
1: 是附中。
0: 不是毛坦厂中学。
1: 嗯
0: 啊，璇第一个答对了，正确答案是人大附中。
1: 哦，好快呀，啊！
0: 这个就很厉害了啊。
1: 对对对，确实人大附中确实很厉害啊。
0: 这个每年基本上的人大附中的学生，至少一半以上能上北大和清华了，啊。
1: 一半以上，
0: 差不多。
1: 哇，升学率如此之高，
0: 嗯，
1: 好，恭喜恭喜。
0: 好，这个璇第一个答对啊，
1: 恭喜璇，奖品呢依然会发给你，然后一定要在这个规定时间内去领取啊，过期不候。大家拿着截图，大家拿着这个中奖信息去兑奖就可以喽。
0: 是的，啊，好吧，那接下来呢
1: 还有最后一轮，是不是？
0: 还有最后一轮。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就可以不用选了，直接
1: 啊，对，直接就是最后一轮是四号题啊。
0: 嗯，好，
1: 好，难度如何？
0: 这个比较简单了
1: 啊，还比较简单啊。好，是大学吗？
0: 是的，
1: 是一所大学，在北方吗？
0: 在北方
1: 啊，北方的一所知名大学，在北京吗？
0: 是的。
1: 哦，北京的一所大学， 好，各位，范围已经比较小了啊。北京的是985211吗？
0: 是的。
1: 好，北京的一所985211，各位，范围就很小了啊。
0: 北大清华，
1: 这个有点太简单了吧？我觉得应该不至于这么简单啊，太送分了啊。
0: 啊，
1: 对对对，大家再想一想，大学是四个字吗？
0: 不是，
1: 不是啊。
0: 然后人大，中央民族大学不是？
1: 不是，嗯，是综合类大学吗？
0: 嗯，算是吧。
1: 算是综合类啊。
0: 嗯，偏理工一点。
1: 哦，
0: 人大，北外。
1: 是吗？
0: 农大不对，
1: 现在没有出现正确答案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在北京的一所985211，偏理工类，稍微会偏一点理工类是吗？
0: 对，是的。
1: 但是它大学的名字上是没有理工这俩字的吧？
0: 它没有理工这俩字啊。
1: 对，所以大家就不用往理工大学上猜啊。
0: 北京理工、北京师范、北京这个中国人大，北五、北工大，
1: 算是综合类大学。大家猜的这个师范和北五都属于这个太专项类了啊。
0: 这个也很专项，但是答案已经出来了。正确答案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 哇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第一个是谁啊？怎么这么快啊？
0: 第一个是青鸟。
1: 哦，恭喜恭喜恭喜青鸟，速度好快啊今天。
0: 如果说找不到我们的这个中奖信息的话呢，各位可以进入到这个陌生人的私信里面去看一下。
1: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中奖信息是在抖音私信发给您的。
0: 对，是的，我已经发给您了。
1: 是的
0: 是
1: 的，是
0: 一个叫乐大呆的给你发的啊。
1: 检查一下哦，大家检查一下你的中奖信息。哇，今天大家速度还都挺快的。
0: 那个是这样，如果说大家觉得意犹未尽的话，可以再出两轮。
1: 可以，大家还想玩吗？
0: 对，我还可以现场出啊，但范围还是现在这个范围。
1: 对，今天的主题不会变，是好厉害的学校啊。大家还有没有朋友想参与的？比如说还没有这个，
0: 啊，再出两个吧啊！好，
1: 可以可以。
0: 那行，我现在出啊。
1: 好，
0: 那个，嘉欣也别看了。
1: 好，
0: 不许偷看。
1: 好，不偷看。今天还依然是这个好厉害的学校。那刚才已经中奖的五位朋友，大家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去领取奖品。过期不候，这个奖品呢是不能够截图转发的啊。希望大家还是要这个，也可以提前打电话来询问一下哦。
0: 好，这个。现在可以那个什么，就是大家可以
1: 猜了，
0: 可以猜了。
1: 好好，这个乐峰又出了一道新题啊。
0: 对对对。
1: 好，那依然会给大家这个缩小一下范围，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来问乐峰啊，也会给大家逐渐缩小。好，我们现在替大家问一个，这所大学啊，这所学校是大学吗？
0: 是的，
1: 是一所大学。好的。地域在
0: 江内吗？不在江内，南北，
1: 不在江内，
0: 南边，南边，
1: 在南方。
0: 985211，好像。这我不太清楚，因为是临时出的这个。
1: 哦，对对对，这可能没有。
0: 他应该不是985，但是不是211得要考证一下。
1: 对，但也是一所比较知名的大学，对吧？
0: 对，是的，是的。
1: 啊，就是大家在南方，对吧？你刚说。
0: 对，在南方。
1: 南方的一所大学。
0: 我刚说完南方，东东说天津。
1: 南方，东东在南方。
0: 你把地球调过来，调个个儿，他就在南方了。
1: 在广州吗？
0: 不在广州。
1: 在湖南吗？
0: 不在湖南。
1: 在四川吗？
0: 是国防七子之一吗？不是。
1: 我想知道国防七子有哪七子。
0: 基本上你看就公立的这个带理工类的这个学校，它基本上是属于国防七子的。
1: 为什么叫国防七子啊？它不是理工吗？
0: 它是原国防部直属的七所院校。
1: 怪不得呢，国防七子，哇，听起来
0: 什么北理工、南理工
1: 啊，这都是什么？
0: 这些都是啊，
1: 听起来很高级哦。好，在南方的一所学校，
0: 在松海吗？不是。
1: 不是啊。那这个大学是四个字吗？
0: 不是，
1: 不是。综合类还是稍微偏专项的？
0: 很专项，
1: 非常专项。各位，那就相当于刚才我们像比如说师范呀，这些大家猜到的啊。
0: 海南嘛，没那么难。
1: 对啊，太难了啊。
0: 武汉吗？不在武汉。
1: 比较专项的是师范类吗？
0: 不是。
1: 不是。是艺术类吗？
0: 不是。都不是，
1: 都不是。在南方一点的一个地方。
0: 来，你们继续啊。
1: 大家有什么问题还可以继续问啊，在评论区啊，有什么你想问的。
0: 政法类的吗？不是政法类的。
1: 不是政法类。快，小曹，你不是才报完志愿吗？没两年吧。想想你看过
2: 重庆。
1: 小曹很想去重庆，我觉得。
0: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重庆这个城市啊？
2: 没有，因为我觉得南方嘛就没那么难。肯定是
0: 重庆。小曹说南方，我就知道重庆。
1: 我只去过重庆啊。
0: 就在重庆。
2: 就在
1: 啊。真的
2: 哦。蒙对了，
1: 这次被小曹踩中了啊。重庆的一所比较专项的学校。
0: 西南交大不是，暨南大学不是，浙江大学不是。
1: 重庆，各位，范围已经缩小到重庆了，赶紧搜一下重庆有哪些。
0: 浙江大学我好歹知道人家是个985。
1: 对
0: 对吧？
1: 这个应该不是985，但211是有待考证的，是吗？
0: 对，重庆师范大学，
1: 哦、不是师范类，刚说了不是师范类。
0: 嗯，来，你们继续啊。
1: 嗯，
0: 西南政法大学不是，刚也说了不是政法类的，
1: 不是政法类。
0: 西南大学，重庆邮电大学不是。正确答案，重庆医科大学。
2: 哇
1: 哇。重庆医科大，我甚至啊，我
0: 这个学校也很厉害的。
1: 对，
0: 重庆医科大学这个学校也很厉害的。
1: 嗯，
0: 在重庆，你只要在重庆市，基本上要么去重庆人民医院，要么就是去重庆医科大学的
1: 附
0: 属
1: 医院，是吗？
0: 对对对，
1: 哦，不错不错，好，
0: 重庆医科大学，
1: 答对喽，恭喜恭喜，是谁哟？
0: 第一个答对的是芊芊，
1: 恭喜芊芊啊！我们依然是奖品以私信的形式发给您，大家在这个抖音你自己的后台啊，然后看陌生人的私信，有一个中奖信息，大家发送过去就可以喽。
0: 不好意思，那个芊芊，我这个给你发错了啊，
1: 能不能撤回？
0: 可以
1: 撤回
0: 啊。
1: 好，我们会重新给您。发一个啊，大家根据你所取领到的这个奖品，每一个奖品它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啊，大家。
0: 对，没错没错啊，这个各位呢在我们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到我们指定地点去领奖就可以了。
1: 是的，过期不候，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规定时间内去领取哦。
0: 好，这个
1: 是不是还有一道题？
0: 对，还有一道题
1: 啊，刚好我们节目时间其实这道题结束之后也就要结束了。
0: 嗯，
1: 好，那最后一道题看看究竟幸运花落谁家。
0: 芊芊，你设置了那个就是
1: 免打扰是吗？
0: 对，然后我没有办法给你发信息啊。
1: 哦，那这样吧，芊芊来私信我们的账号，芊芊你点开这个我们此刻正在直播账号，点击私信发送领取奖品，然后我们给你再发一份，因为我们这样给你发不过去。
0: 好的好的啊，我再试一下啊，没事，我再试一下。
1: 好，
0: 因为他已经给我回信息了，应该就是可以了。好，可以了
1: 啊，可以可以。好的好的，恭喜芊芊。嗯，最后一道题啊，各位，
0: 最后一道题。
1: 好，是大学吗？
0: 是大学。
1: 好，是大学。
0: 我们的范围是好厉害的学校。
1: 对，今天说的都是学校啊，很厉害的学校。而且都是大家知道的。
0: 是的。
1: 在北方。
0: 对，在北方。
1: 北方的一所大学。是。
0: 公平一点，南方一个，北方一个嘛。
1: 是211。
0: 不是。
1: 不是。
0: 不是。
1: 嗯，但是也很有名，对吧？
0: 还好吧，也很有名。
1: 就是最起码大家都是知道的。
0: 对。
1: 是比较专项类的还是综合
0: 类大学？
1: 比较综合类大学。
0: 江内吗？不在江内。
1: 偏北方，不在江内。
0: 不在江内啊。
1: 是的。
0: 西北工业大学，不对。
1: 是西北地区的吗？
0: 不是。
1: 哦，不在西北地区啊，各位。好。
2: 是东北地区的吗？
0: 是的。
1: 哦，东北的一所大学是四个字吗？
0: 对。
1: 那就是某某大学喽，东北的某某大学比较有名，但它可能不是211
0: 啊，也不是985，
1: 对，也不是985，
0: 所以它就不是东北大学。
1: 对，它一定不是东北大学，所以大家这个范围也比较小了。吉林大学，
0: 吉林大学不是，
1: 不对啊，然后是就四个字儿啊，
0: 对，那就四个字。这个其实很容易猜了啊。
1: 对，哈工大的话，这太简单了啊，肯定不是哈工大啊。
0: 它总共就四个字。
1: 对，哪来的哈尔滨工业大学？
0: 什么什么
1: 大学？
0: 就这四个字。
1: 对对对，
0: 拼手速了啊，看你们谁手速更快。
1: 在东北，哎，综合类大学不是985，不是211。
0: 吉林大学不是。
1: 不是啊，吉林大学不用再猜了啊，不对啊，也不是哈工大，哈工大太长了啊，一共就四个字儿。去的大学就俩字儿，
0: 一共就四个字儿。
1: 对，什么什么大学？
0: 对，
1: 这个大学在东北啊，不是985，不是211。
0: 东北财经，咋的？他这个学校那个大学俩字去掉了是吧？
1: 叫东北财经。这个大学的名称是这个地方的名字吗？比如说像吉林哦，就是这样的是吧？
0: 是的。
1: 好，但是不是吉林大学哦，各位啊。
0: 不是东北大学，也不是吉林大学啊。
1: 对，不是东北大学，东北大学得是211了啊。
0: 延边大学不是，
1: 不是。
0: 抚顺大学不是。
1: 现在在猜东北地名人都在这儿。其实范围很小
0: 了。辽宁大学、长春大学
1: 都不是，那都不是。东北三省呢？
0: 号第一个答对了。
1: 什么大学？
0: 正确答案是大大。
1: 大大泡泡汤。
0: 就是全称叫大连大学。
1: 哦，简称叫大大
0: 啊，
1: 好难笑。
0: 这是我给他起的简称、啊。
1: 我老了这一瞬间。
0: 他这学校官方给自己的简称是叫联大。
1: 哦，联大
0: 啊，
1: 我喜欢大大。
0: 我喜欢大连
1: 啊。 大连大学，恭喜恭喜，
0: 浩是第一个答对的啊，
1: 哎，恭喜浩。
0: 嗯
1: 啊，今天带大家认识了很多好厉害的学校哦。
0: 是的
1: 啊，可能很多这个比如说家里有高三学生的这些家长刚好也是认识了这么多学校，可以考虑一下啊。
0: 但是这个真正就是叫大大的啊，
1: 嗯，
0: 有两个
1: 啊，一个是大连大学，这是你取的，
0: 还一个是大理大学，
1: 都是你取的啊。还是大理大学是认证的，是大家都这么叫？
0: 我不知道
1: 啊，我以为都是你取的。
0: 好吧，那可以，这个有人在问我，等一下，我给你回话，青鸟啊。好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
1: 是的，是的，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哦。
0: 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1: 拜拜。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人社厅调研座谈，多措并举促就业、强保障、聚人才，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贡献力量。
1: 全国首个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新疆各地开展多样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活动，
2: 盘活存量空间，提升人居品质。我区各地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
1: 依托援疆力量，21口温州井滋养拜城19万各族群众。
2: 瓜果飘香，鱼肥景美，多地淡水鱼集中捕捞上市。
1: 变害为例，麦盖提县10万亩胡杨林畅饮叶尔羌河汛期活水。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8月14号在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保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扎实做好稳就业、强技能、优保障、激活力、防风险各项工作，不断织密民生保障网，为新疆推进高质量发展、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贡献更大力量。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详细了解全区促进就业和就业服务各项工作情况，在自治区人社厅查看社保办理情况，听取社保全疆通办、兵地通办、五级经办工作介绍，在12333电话咨询服务中心同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调研治理欠薪工作进展成效。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人社厅领导班子成员及所属单位负责同志、自治区组织、发改、教育、财政、国资等单位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听取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要促进各族群众高水平充分就业，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就业，抓产业必须抓就业，促消费必须促就业，上项目必须扩就业，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多措并举拓宽南疆群众就业渠道，不断稳定和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强化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培养，积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壮大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队伍，加大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引入力度，培养造就更多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坚持务实评价标准，突出实际工作能力，集聚更多高素质人才到新疆建功立业。要推进社保扩面提质，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完善社保待遇正常增长机制，深入实施城乡居民养老待遇提升行动，织牢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加强社保基金监管和保值增值，坚决守护好各族群众的养老钱、保命钱。要加强人社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以人社服务优化提升年行动为抓手，全面推进政策优化和服务升级，加快人工智能和人社工作融合发展，促进人社服务向好办、快办、易办、质办转变，着力解决好各族群众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要提高人社治理水平，健全劳动权益保障机制，全力推进治理欠薪工作，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强化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加强市场监管和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妥善化解劳动纠纷，构建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要加强党对人社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加强人社部门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引导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哈丹卡宾、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参加活动。
2: 新疆台消息，在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8月14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自治区党委有关部署要求，全面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在新疆有效实施，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美丽新疆建设。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生态环境法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全方位对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作出顶层设计，是新征程上建设更加完善法治体系和更高水平法治国家的标志性立法，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法典实施的根本遵循，准确把握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扎实做好法典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会议强调，要全面把握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宗旨、重要原则和主要内容，用法治推动美丽新疆建设走深走实，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把法典实施成效作为衡量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标准，推动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在新疆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作为法典实施的重要方向，推动群众关心关切的问题得到依法解决，让美丽新疆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族群众，切实增强贯彻实施法典的系统性、协同性，把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贯通起来，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依法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全面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切实把法治优势转化为新疆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治理效能。要结合法典实施，抓紧做好相关地方性法规的立改废释工作，不断健全完善生态环境领域法规制度体系，为建设美丽新疆筑牢法治根基。会议要求，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加强工作协同，严格依法履职，形成推动法典有效实施的合力，切实将重大立法成果转化为美丽新疆建设的生动实践。
1: 今年八月是全国首个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今天，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联合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宣传和“静美新疆，你我同行”垃圾捡拾志愿服务活动。全区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活动也陆续展开。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3: 活动现场，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向水磨沟区友谊社区赠送生态环境法典及各类环保宣传资料，并通过生态环保知识有奖问答形式向群众普及生态环境保护知识。随后，60名身穿蓝白色志愿马甲的志愿者在米东区部分河段周边环境开展清理治理，捡拾玻璃瓶罐、废弃包装物等垃圾杂物。志愿者周逸轩：
4: 我们了解到随意倒垃圾、焚烧垃圾是要承担一定法律责任的，呼吁大家一起保护身边环境，一起建设美丽干净的社区环境。
3: 全国首个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以美丽中国志愿有我为主题。本月全江14个地州市生态环境部门将开展多形式的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活动，涵盖线上线下生态环保普法宣讲、环保设施开放研学、全域环境清理整治等，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守护生态环境资源。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法规与标准处副处长沈磊：
5: 我们将持续做好生态环境法典的宣传普及贯彻工作，让生态环境法治深入人心，让绿色志愿蔚然成风，为法典实施营造良好法治氛围。
2: 今天2026年非常规水资源高效利用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的13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攻坚苦咸水、探讨塔克拉玛干沙漠大发展主题交流研讨，并提出政策建议。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的报道。
6: 非常规水是指经处理后可以利用或在一定条件下可直接利用的再生水、集蓄雨水、矿坑井水、危险水等。当天19名专家学者分别以新疆苦咸水及其资源化利用、塔克拉玛干沙漠苦咸水开发之探索、苦咸水生态综合利用实践等为题做主旨报告。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雷家强结合新疆苦咸水资源储量、利用率等现状，系统阐述了苦咸水在生态、农业等领域的多元化利用途径。
7: 在生态治理率这块，我们已经有2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而且有这个非常好的案例，那就是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这工程。咸水淡化这块，特别是在反渗透膜这块，我们把成本往下降，因为前期的3到4块钱一方水，那我现在大概也到了2块钱左右。那我还有其他这些技术啊，新疆这块也做了很多布置，给我们未来的技术突破规划利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6: 本届大会由新疆德兰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磨工业协会主办，新疆非常规水资源开发产业创新研究院院长、新疆德兰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曾凡夫子介绍。此次研讨会汇聚各方智慧，旨在为新疆特殊资源条件下苦咸水的产业化开发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8: 就是要解决塔克拉玛干沙漠苦咸水开发的问题，形成我们南疆百姓口袋现金流流入多这一个目标。
0: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
1: 今年以来，我区各地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进一步盘活存量空间，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喀什台记者孤立努尔·艾尔肯、范继强的报道。
9: 八月旅游黄金季，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新疆民街游人如织，曾经略显陈旧的街巷如今处处是鲜活的亮色。不少摄影爱好者漫步在步行街，拿起相机将新修缮的特色拱门、色彩明快的彩绘墙面和错落有致的浮雕一一记录。乌鲁木齐市摄影爱好者门月强：
10: 新疆民街以前业态稍微会比较单一，主要是针对玉器，经过改造之后，比如说餐饮啊，还有一些网红的餐厅，还有一些打卡的艺术点，酒店业态也比较丰富，我们进行艺术创作也会比较好。
9: 新疆民街建于2001年，建筑面积4.8万平方米，由于处于长期闲置状态，设备设施老化亟待提升改善。2025年9月，当地通过修缮传统街巷风貌、更新雨污管网等，实现全方位换新。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市一体化推进将来城、新疆民街老城示范区建设，坚持保护老城区民族交融历史文脉，同步落地了文旅升级、小区提质等改造工程。新疆民街项目运营负责人卢云霞介绍，目前民街打造的酒店集群可提供1100至1200张床位，有效提升了二道桥区域的旅游服务接待能力。
11: 我们加强与大巴扎商业业态的协同客流互通，完善广场休息景观、灯光亮化、停车设备呢配套等硬件的设施，做强日间和常态化的经营，促旺咱们夜间经济消费。
9: 包括民街在内，今年乌鲁木齐市出台城市更新行动指导意见，针对老旧街区和工业遗产改造，将坚持保护与利用并重，传承与创新结合，通过连片整合分类施策，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示范项目。乌鲁木齐市城市综合交通项目研究中心轨道交通项目建设中心城市更新专班高级工程师孙丽介绍，
12: 相比过去碎片化项目化的更新改造，今年将连片整合老旧小区、老旧街区、厂区、低效楼宇等更新资源，强化功能协同布局，加强区域一体化风貌管控，推动更新改造由点状修补向成片换新转变。
9: 城市更新同时要赋能民生体制，喀什市大力推进社区嵌入式公共服务配套建设，将民生服务精准嵌入社区场景，补齐基层服务短板。喀什市东湖街道新兴纺织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今年投用了公共服务设施提升项目，打造三层全龄段嵌入式综合服务阵地，设置养老助餐、基础诊疗、托育托管、健身休闲等空间，并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就业帮扶、社区意识活动，真正实现小事不出社区，便民服务零距离。新兴纺织厂社区居民倪佳提一鸣对社区的变化赞不绝口。
7: 以前社区里没有完善的配套设施，现在社区内有托育问题、健身的场地，老人可以吃饭休闲，我们也在这里看书学习，带娃休息，生活更方便。
2: 昨天，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深入推进文化润疆专题讲座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各地州市县市区和兵团机关师事团场同步设分会场。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3: 自治区新疆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自治区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研究馆员刘斌以牢牢把握核心要义，深入推进文化润疆为题做专题授课。报告从文化润疆的重大政治和战略意义、文化润疆的三大战略向度、构建强大的文化润疆格局、推进文化润疆体制增效等四个方面进行系统讲解。新疆社会科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蒋新卫聆听讲座后表示，
14: 刘斌老师呢，重点说明了文化润疆工作提质增效的有效途径，从文化的供给端、传播端、机制端等等方面，社科院将发挥学术高地的作用，深入研究文化润疆中的理论问题，针对群众认知中的思想困惑，不断加强理论研究，推出生动活泼、接地气、有思想深度的文化产品、社科产品。
13: 讲座既有深厚的理论阐释，又有详实的案例剖析，逻辑严谨，内容详实，对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扎实推进文化润疆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启发性，为参会人员深刻理解把握文化润疆工作提供有力指引。新疆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陈彤，
15: 我们要构筑文化润疆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制，学科群和课程群，像我们的民族学、政治学、宗教学、边疆学，还有边疆法学等等，我们搞了这个行走的筑牢课，用数字化的沉浸的方式立体化的呈现出来，把文化润疆、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制变成一种非常丰富的实践过程和行动。
1: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浙江温州市对口支援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以来，先后为当地打了21口温州井，修建了800多公里管网，解决了当地19万各族群众的饮水安全问题。请听阿克苏台记者阿布杜艾泽兹的报道。
16: 在拜城县米基克乡温州井建设现场，鸡声隆隆，施工人员分班作业，稳步推进地层钻探、井体浇筑、管道铺设等工序，水利技术人员驻守一线，实时监测水文数据，优化施工方案。项目现场负责人李增明介绍，
17: 主要建设温州井三眼引水管道14公里，涉及到米基克、雅图尔两个乡镇，计划于10月底全面完工投入使用。
16: 拜城县部分乡村地处戈壁腹地，水资源匮乏，水质较差。2011年，温州开启对口支援拜城以来，与当地政府一起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列为头号民生实事，调配资源、投入资金、组建专班，在乡村打出一口口温州井，让各族群众喝上了甘甜的井水。拜城县托克逊乡巴拉克孜村村民艾克达·埃赫买提，
18: 现在有自来水了，一开水龙头能喝到干净的水，洗衣服做饭都方便，现在我们生活真的很好，很幸福。
16: 15年来，温州沅江累计投入1.15亿元资金，落地农村饮水安全项目13个，建成现代化水厂4座，温州井21口，供水网络覆盖拜城县10个乡镇，惠及群众19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62%，实现农村安全饮水普及率、水质达标率双100%的历史性突破。拜城县也构建起全域联通、城乡一体的现代化供水体系。拜城县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温州市沅江指挥部项目产业组组长涂伟忠：
19: 15期间，我们温州沅江指挥部计划投入3800万元，用于拜城饮水安全整体提升。相信通过持续努力，一定能够助力我们拜城实现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
2: 瓜果飘香，鱼肥景美，眼下正是淡水鱼集中捕捞上市黄金期，各地养殖户抢抓晴好天气拉网捕捞上市销售。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8月12号，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羊毛公镇卧龙岗村迎来秋季捕捞季，一网网肥美的鲜鱼装车发往周边各大市场。养殖户王献华今年养了6塘鱼，亩产都在800公斤以上。
20: 现在陆陆续续都开始大批量慢慢上市了，6个塘大概就是120-130吨，从7月底的鱼要卖到10月20号。
9: 乌鲁木齐新联农副产品综合市场商户常保国每天都要从这里收购近20吨鲜鱼。
21: 这样的鱼品质好，品种有华北鲢、草鱼、鲤鱼、鲫鱼，基本上这样的鱼都1公斤以上的。
9: 目前卧龙岗村有大小鱼塘80个，养殖户50多户。羊毛公镇党委委员王婷介绍，依托2025年中央财政及自治区衔接资金1000万元，村里正在建设4000多平方米的水产室内养殖大棚及配套设备。项目投用后，将借助环境精准调控技术，实现全年可控养殖，进一步提高产出效率与产品质量，辐射带动周边传统养殖转型升级。
22: 我们通过升级养殖设施，鱼的品质得到提升，依托新建项目补齐链条短板，为我镇渔业稳产保供、农民持续增收注入强劲动力。
9: 户图壁县袁户村镇鱼塘也开启全面起网作业，梭边鱼、草鱼、鲤鱼、花白鲢等鲜活水产品批量抢先上市。在袁户村镇13户村3道弯渔场，经销商王国伟早早等在了捕捞现场。他说，
23: 连续4天已经拉了20几吨回去，已经都卖完了，今天又过来装了5吨多，后续这边出鱼了还过来拉。
9: 户图壁县袁户村镇立足水资源禀赋，已建成2000亩连片标准化鱼塘，规模化发展多品类淡水鱼生态养殖，今年渔场水产总量预计可达1000吨。
1: 近期叶尔羌河进入主汛期，水量持续增加，麦盖提县抢抓黄金窗口期，将汛期充足河水高效引入林区水系，分片分区对10万亩胡杨林实施引洪灌溉。请听麦盖提台记者卡热河曼的报道。
24: 今年入伏以来，持续高温导致麦盖提县林区水分蒸发加剧，天然和人工胡杨林不同程度缺水。麦盖提县林业和草原局主动对接叶尔羌河水利管理部门，精准研判水情，统筹推进生态输水作业。麦盖提县胡杨林场党支部书记刘广忠告诉记者，
25: 今年叶尔羌河汛期来水充沛，林场抓好有力灌溉期，将退化胡杨林纳入到重点灌溉区域，通过灵活调节输水流量和灌溉时长，最大限度利用汛期来水，保障胡杨林生态补水需求。
24: 叶尔羌河麦盖提段长127公里，叶尔羌河麦盖提段长127公里，沿岸胡杨林是绿洲核心生态屏障，为保障输水见效，各管护站点全员值守，实时监测水情伤情，确保渠道畅通，灌溉全域覆盖，全程守护生态补水安全有序推进。麦盖提县胡杨林场干部一名买买提，
26: 我们每天沿数据渠道干活20多公里，生态补水后老胡杨树长势旺盛，自然繁育的胡杨幼苗越长越好，野生动物也多了起来。
2: 8月13号， 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足球项目在伊宁市开赛，请听伊犁台记者刘东岳、李燕的报道。
16: 足球比赛揭幕战 U17 组在伊犁代表队与亳州代表队之间展开，随着哨声响起，双方对抗强度拉满，攻防转换迅速，每一次抢断传射都牵动观众情绪，全场球迷欢呼声此起彼伏。伊犁代表队配合流畅，攻势凌厉，最终以7-1的比分战胜亳州代表队。伊犁代表队队员艾泽买

0: 斯德克江。
1: 这个胜利是属于团队的，接下来我们还有两场硬仗要打，我们争取拿出更好的表现。
0: 这届运动会足球项目比赛，全江各地州市的足球运动员分别在男子、女子 U13、U15、U17 组别展开比拼，各组别采用单循环或分组交叉赛制，单场设置六人换人名额，赛事将持续至8月26号。哈密市代表队队员穆罕麦吉·穆塔利夫。
1: 希望我们在这次比赛中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展现出我们的水平。
2: 近日，行走的画卷西部大开发主题油画展在新疆美术馆拉开帷幕，展览汇集多幅精品油画佳作，串联西部人文风光与时代发展变迁。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3: 本次展览依托四川美术学院2025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西部大开发主题油画人才培养项目成果，融合第四届西部艺术展优秀作品，共展出69幅油画作品。展览聚焦西部大地，以油画艺术为纽带，搭建川江艺术交流桥梁。展览策展人、四川美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王朝刚介绍，
4: 主要是也围绕着整个西部的文化建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些崭新的一些面貌为主题，也体现了对西部大开发的这种一种现状的热切的描绘。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展览能够加强我们整个西部地区的互动，包括在经济上的、文艺上的，还有特别是我们在艺术上的沟通。
3: 展览集中展现新时代西部发展风貌，兼顾艺术性与观赏性。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王静现场观展后深有感触。
5: 看到更多的综合材料的，包括传统绘画的，包括融入了各种各样的绘画体系的美术创作作品，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形式上，都给我们一个面目一新的感觉。从作品的内容，它的题材上来讲呢，也能看到新时代下我们人民的生活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3: 展览将持续至8月23号，观众可通过新疆美术馆微信公众平台免费预约观展。
6: 近日，2026年善行边疆大爱天山捐赠活动在和田、伊犁、喀什等地陆续举行，基层群众共收到社会捐赠的衣物41万多件，总价值近8500万元。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本次活动由中国针织工业协会、中华丝源工程基金会、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湖北省慈善总会联合发起，捐赠全新品牌服装，涵盖毛衣、羽绒服、保暖裤、童装、T 恤、衬衫等十几个品类，适配新疆昼夜温差大、冬季漫长的气候特点。捐赠对象覆盖和田地区、喀什地区、伊犁州、亳州以及阿克苏地区共5个地区12个县，主要为低收入家庭、孤寡老人、困难学生及基层一线工作人员。皮山县木吉镇嘎孜恰喀村学生苏比努尔·奥布利。
7: 真没想到能收到这么多的新衣服，新学期也要开始，正好有新衣服穿着到学校里面去，心里特别高兴。
3: 策勒县恰哈乡兰桂村返乡大学生古力奇热麦麦提艾丽，
8: 他们送来的不只是生活用品，更是关心和温暖，这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关怀。
3: 据了解，作为善行边疆大型慈善帮扶行动的重要一站，本次活动由民政部会同国家民委牵头推动，在全国10个边疆省份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推动慈善资源向一老一小、一财一困等群体倾斜。
2: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6: 乌鲁木齐多云，25到34度。
2: 阿勒泰晴转多云，16到33度。
6: 塔城小雨，20到35度。
2: 伊宁小雨，20到31度。
6: 伯乐小雨，22到35度。
2: 克拉玛依多云，27到37度。
6: 奎屯小雨，25到36度。
2: 石河子多云，21到36度。
6: 昌吉多云，25到37度。
2: 哈密多云，20到36度。
6: 吐鲁番多云，30到41度。
2: 库尔勒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
6: 阿克苏小雨，22到31度。
2: 阿图什多云，20到35度。
6: 喀什小雨，21到36度。
2: 和田小雨，23到28度。
6: 乌鲁木齐多云，25到34度。
2: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宋林瑶、王继龙，主播子涵、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搜视听。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7: 哦，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

0: 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 关爱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2: 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1: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如果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炽热。 FM92.6 开始聆听城市上空陪伴你温暖的声音。
5: 有时候喜欢一首歌，仅仅是因为心情，又或者是某一个音符，某一句歌词，默默拨动你的心弦，然后你驻足并且爱上它。人的一生不能少两样东西，那就是音乐和爱情。 FM92.6 我的 FM 最流行。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动人的传奇，每一个传奇的身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旅程。城市上空，音乐萦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每周一至周五为您送上的我的 FM 最流行。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荣梅来跟我进行留言互动。那么在今天的音乐节目当中呢，小鹿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手就是李宗盛，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说一说你最喜欢听李宗盛演唱的哪一首歌曲。

如今越过重重山丘，他鲜少出现在镜头前，甘愿做一个默默的匠人，用另一种方式让世人听到他的音乐。关于这一路的领悟，小李写过很多歌曲，传唱至今有太多的经典。经典过后便是山丘。曾经少年意气的小李，如今已经是花甲之年的老李，越过无数山丘，才发现是在为自己等待。他说，既然青春留不住，还是做一个大叔比较好。少年已老，每一个大叔心里都有一首李宗盛，一定有一个夜晚，你在李宗盛的歌声当中流眼泪。

唱低吟的凡人歌，可能是感慨万千的匆匆，也可能是无疾而终的结束，可能是一念执着的漂洋过海来看你，也可能是追悔莫及的心血的旧歌，也可能是人生终将会有梦醒时分。那么今天我们将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当爱已成往事》。这首歌曲是1993年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片尾曲，原唱呢是林忆莲和李宗盛。张国荣曾经翻唱过这首歌曲，收录于1995年个人专辑《宠爱》当中。离婚十年后，李宗盛在台北举行的演唱会上和林忆莲终于再度同台。当晚两个人跨时空合唱《当爱已成往事》，林忆莲透过投影在白纱上，李宗盛正要唱第一句“往事不要再提”，便忍不住哭了。这些年他从小李变成了老李，那个爱过的人最后也只能说上一句，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当爱已成往事，你还在我心里，只要你过得比从前好。

0: 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影子发来消息说，小鹿晚上好，年少不听李宗盛，再听已是曲中人。以及最深的钱也发来消息说啊，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慢慢唱来，几多心酸几多无奈，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爱而不可得，可能是爱情最大的悲哀吧。以及句号也发来消息说，小鹿晚上好，李宗盛在网上看到林忆莲发胖了，都心疼的哭成泪人，泣不成声的说，时间怎么也没有放过你呀。李宗盛写了一辈子的歌，写成他自己了，自己成了曲中人。
1: 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
0: 我们也看到花开的声音发来消息说，张艾嘉的一首爱的代价，李宗盛的代表作，经典老歌，娓娓道来，无与伦比的视听享受。其实李宗盛还有一首歌非常的经典，名字就叫做《山丘》。这首歌呢，发行于2013年，李宗盛亲自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李宗盛凭借着这首歌曲获得了第25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作词人奖。这首《山丘》呢，他前前后后写了10年。2003年的夏天，身处少年的李宗盛，在一个悲伤的大环境之中完成了谱曲。直至2013年的春夏，《山丘》这首歌的歌词才终于成型。这首歌其实给不善于抒发情感的与李宗盛同龄的老男人提供了一个出口。李宗盛说，这首歌是我10年生活经历的交换，就是回顾一下自己的音乐路，也希望通过歌词传递出的意境，勾连起人生同样翻越一个接着一个山丘的同龄人的共鸣。最后，我也想用过来人的身份告诉年轻的朋友们，对待生活要知足常乐，珍惜当下。这座山丘，李宗盛越了10年，10年一轮回，朱颜辞镜花辞树，但是多好，你还有翻越山丘的勇气。

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看到大洋千羽发来消息说，我是真的爱你这首歌是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第一首歌曲，故事有的是自己的，有的是别人的，有时候为了不让别人知道的，李宗盛的词真的是大师作品。以及 Happy 发来消息说，山丘是一首感慨过往的音乐作品，讲述的是人到中年，是回望过去，是感慨，是忧愁，活着活着就老了，人生就是这样。这其实突然让我想到了，在网上我之前看到过有人这样评价李宗盛的歌，说男人听李宗盛的歌呢，其实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年少的时候听不懂啊，感觉就是老男人在玩深沉。第二个阶段呢，是当我们经历了世间的情爱冷暖，就会很害怕听到李宗盛的歌曲，因为每一句歌词都会触动心灵深处那根最柔软的弦。第三个阶段呢，是这个男人彻底成熟了，很多事情早已经看淡，这个时候出现李宗盛的歌，会觉得和经历过生活过的老人谈心一样，相望一笑，再无风雨也无情。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听到李宗盛演唱的歌曲呢，名字叫做《给自己的歌》。刚才最深的钱也发来消息说啊，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慢慢唱来是几多心酸，几多无奈，确实是这样。这首歌呢，是一首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歌曲，收录于《南下专线》当中。当年李宗盛已经是停笔多年了。新作《给自己的歌》首唱发生在纵贯线巡回演唱会台北站的当天，就是这样一唱，瞬间引起轰动，直接拿下了第22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词、最佳作曲、最佳歌曲3项大奖。李宗盛给别人写过无数的好歌，而面对人到中年的自己，他提笔挖出了自我深藏的所有情绪，深刻入骨，字字如锥，可以说是他最准确最诚实的面对自我的作品之一。最戳心窝的就是李宗盛写的是他自己，而我们每一个人从中听到的却是各自的情感历程。这不只是一首有感觉的情歌，更是写出了一个男人对人生的坦诚交代。李宗盛用10多年深切的人生体验换得歌词开头，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一生几十年，有多少次想得不可得，该舍得舍不得。既然恋爱不过是一场高烧，我们就都不要再和过往瞎扯了。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如果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炽热。 FM92.6 开始聆听城市上空陪伴你温暖的声音。
2: 有时候喜欢一首歌，仅仅是因为心情，又或者是某一个音符，某一句歌词，默默拨动你的心弦，然后你驻足并且爱上它。人的一生不能少两样东西，那就是音乐和爱情。 FM92.6 我的 FM 最流行。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感谢大家依旧锁定我们的节目，我的 FM 最流行。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那么在今天的音乐节目当中呢，小鹿给大家分享的歌手名字叫做李宗盛，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容梅来跟我进行留言互动，可以说一说李宗盛的哪一首歌曲让你印象非常深，或者是感触非常深。在你心里放冷枪，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我们看到珠宝发来消息说，小鹿晚上好，难怪李宗盛对梁静茹说希望他永远也听不懂他的歌，原来听懂的滋味这么难受。以及六千里也发来消息说，小鹿晚上好，太喜欢李宗盛了，十几年前听到老李的歌心里会

0: 想，这难道是歌吗？然而十几年后才明白，这才是歌。以及晴空也发来消息说，真正听懂的时候才是成长的开始。
1: 可惜恋爱不想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
0: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李宗盛演唱的《爱的代价》。2006年台北小巨蛋李宗盛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上，张艾嘉问你有没有爱过我，然后在现场掀起了一阵波澜。李宗盛当时一时语塞，事后笑言，因为录《爱的代价》的时候你已经结婚，这张专辑就是我想着你而写的，想着你为何嫁给别人。虽然这都已经是过眼笑谈，然而多年后演唱到这一曲倾注心血的《爱的代价》的时候，大哥依然是当年的小李一样哽咽失声。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曾经把那个人当作一个梦，也是那个人陪着我们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可是总有一天，我们要学着自己长大，学着给自己的心找一个家，毕竟前路已经没有他。

下面我们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李宗盛演唱的《鬼迷心窍》。这首歌是李宗盛在搭乘飞机的时候看到漂亮的空姐，有感而发。他说：“记得有一次我坐飞机，有一个空姐过来为大家服务，很漂亮，身材也很好，我觉得对我也有点好感。坐飞机很无聊，我就在想，如果她跟我谈恋爱会怎么样？”只是浪漫的想象而已，所以才会有现在说分手会不会太早这句歌词，因为我要下飞机呀。这首脑洞大开的作品，不仅是周海媚主演的电视剧《末代皇孙》的主题曲，更是成为了李宗盛不可忽略的经典。其实有时候遇见一个人，就是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爱到最后也许不再记得你到底是哪里好，但就是很多年都忘不掉。你是不是也有一个忘不掉的人，哪怕并不知道他到底哪里好？

李宗盛演唱的《凡人歌》是1991年台湾电视剧《碧海晴天》的片头曲，也是李宗盛对于人生最生动、最大气的描述。对仗极其工整的歌词说道：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几多调侃，几多无奈。而最后的几句，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却更是不由得令人深思，可谓是画龙点睛之笔。抱怨过去了，我们还是要活着，还必须要面对每一天，并且还要必须积极的入世，以更加坦然的心态去面对新的生活和挑战。

在2015年江苏卫视的新年演唱会上，李宗盛和李建清演唱的这一首《匆匆》。这首歌李建清唱出来的就是落叶飘雪，淡淡的伤感，没有特别的愁苦，却也戳进了同时代人的心里。那么李宗盛唱出来的是坦然念白似的唱诉，这种表达你没有办法去反驳或者是争辩，这就是天涯人生匆匆数十载的累积，你只能感谢他愿意告诉你，还用这种温暖的方式。在网上看到这样的一个评论啊，瞬间泪崩。他说李建清唱着匆匆，李宗盛就这样在旁边站着，帮衬帮衬高音，拾掇拾掇低音，就像是他以前站在陈淑桦旁边站着，在林忆莲旁边站着，在张信哲旁边站着，在周华健旁边站着，在莫文蔚旁边站着，在梁静茹旁边站着，在光良品冠旁边站着，在杨宗纬旁边站着。

们之所以怕听李宗盛，是因为他的歌一首首地揭开了旧日的疤。我们之所以爱听李宗盛，是因为他的歌一首首地抚慰了曾经的痛。若不是真爱过，谁又听得懂李宗盛？若要是可重来，谁又愿意听懂李宗盛？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是穿肠的情话，是受苦的过往，是难免的伤心，是风雨的人生。他老了，听他的歌，我们长大了。既然青春留不住，且用真情换此生。

用心倾听最深处的音乐，我的 FM 最流行，带给大家不一样的音乐热情。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让我们期待明天的心路历程。我是小鹿。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我

关注你，中国传奇，广播热点，中国新闻发布地，中国新闻发布地，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人地，现在话说天下。同样跟咱们把这中国历史重新翻盘的关键词都给你介绍完了。

咱们要说的这口语排行榜的第三位不是别人，正确的居然提没成语点

说什么？他们说两口子有个儿子叫妹子，还有一个闺女。石头上曾经记载，说这闺女能把200来斤的石头分成不一堆之力的极限。那您看看，也是老爷们儿。不过您得看大山多细啊，我念的闺女，一口一根针的，一根骨折的，还真好。所以都30了，还没出嫁。别说那个时候，即便放到现在，30岁的大姑娘。

0: 总不能在家里过一顿好日子吗？
1: 我就跟他说，一般人，我的妈妈，要让我上，我就嫁给像梁红那样严格的人。

一个很好的大夫，我们国家就是杨洪家的，或者是军事上，经过一番介绍完毕之后，杨洪的大夫啊，大家都要孟子夫妇啊，给他作揖。其实他们这回去做的大事是很辛苦，自家的人才在心里多苦涩。可是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个红的发起还是老红色的红红，但是一口答应了这个亲家，他一下就想到了，能否把自己闺女给端好了，不然他可不敢。可是下一秒，没过几天功夫，杨红

0: 也不要现在这种状况，什么颜色都有，根据您的喜好选择。那我做一张图，一个秘密，您挑选刚吃完最好的是被给按摩完了，在您厨房里找了一根烧了一半的木炭，放在门上的秘密里，你就好了。这个的皮肤黝黑，被抹的是白里透着黑，黑里白透着灰。两条大胳膊跟腿似的，再加上一根针头刺好的这个，整个一大木叶的刺，从头看都不大。好在那会儿接亲的时候不忙着看，要不然连红就得死在这里了。
1: 谢谢各位同学。首先，我们今天要请到的是最早的我们的一个整个一个礼拜，这个是一个。

过那个东西以后，然后你再去，我到底咋了？不是你生活，和我结婚是你什么？你怎么不理我？做饭做的不对，你跟我无缘。想来想去，我理解了，这个人我好好听。今天晚上，梦见姑娘和梁红正在桌上打赌，在上面走到了两分钟。不会的，那会儿的礼数都是老婆犯了错，才要去打跪。男女不是一个级别，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陈姐早就听说夫君有什么法，所以大事非你不可。”我也知道很多人都上门给你提亲，你这个回绝了，结果你招不住人。他不知道为什么这刚结婚你就不理我。就知道陈姐是犯了什么错误啊！碰见姑娘不敢把她一问呢，杨红的气就转了过来。我之所以拒绝你，就是因为我真找不到一个能跟我吃苦耐劳的姑娘当老婆。很有可能以后我会跟你去深山老林，不想分离。分得阴谋绸缎，也是他反对的。那是你父母当初介绍的呀。夫妻双方应该说你发生这事，还不如不发。看笑话，别装着呢。夫人一听这话，明白了。夫君为什么能够这么说？实话跟你说吧，虽然长得不好看，可是毕竟女儿家的

突然人生发展，所以才想到故宫打卡。不然，你一个礼拜不理我，我一个礼拜都没洗脸，也没换过衣服，就是想让你看看我打扮的那样怎么的，不能漂亮点。你说衣服，我就这一身，你想让我换，我都肯定换。说完，我赶紧起身，洗了换衣服。这么一看，这老婆总算恢复个人模样，真是有料的。好歹不像做人，还特意给妻子起了一个名字叫孟光，意思是他的仁德如同光芒在闪耀。没过多久，到临头。

0: 这样的公开会以后，有很多的专家说，我们不能这样子。那我们预估了你的两侧的每一侧和前排的水一直都有负，这个水涌有个例外，十里八乡的人都八个多把自己的水没在水涌里头打转，这个里面根本没有自由落来的野猪，上门提亲的都是媒婆，只要多给媒婆一点好处费，他能把孩子做成对的，把丑的做成美。即便是有缺点，也能躲得过表机灵、聪明的人。现在如今搞的这一项，还说这种大片照片，还得说好了，或者说引入到他们眼中本人生活的，那您就想想，那会儿这姑娘长得什么样，都成不了一个人。这等着娶媳妇的人，只能在脑子里想，跟赌博似的，赌对了，人体的每一张羊。要是赌错了，最后一次赔的。这边前脚一个媒婆出门，后脚一个媒婆就进了医院。我打他，我说真的，你怎么打的？这是天哪！
1: 那我和主人一样，我这才是来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0: 好消息？一个媒婆除了给我介绍对象之外，还能有什么好消息？
1: 非洲问题。这你都不知道了吧？
0: 暖和的一家的闺女，那可是我朋友好几十年以后从来没见过的好东西呢。我是现在这种情形，都被他们当成自己的宠物，我还是不理解。所以说，这装漂亮，真的还是我不得了，那才是真正优秀。
1: 不过，
0: 你们接着
1: 分享，还没有说话，
0: 结果又接着分享了。老头子，我姑娘，她到了三四十岁，她老了，有那种老先生的吗？不可能，人老火衰，这是人之常情。
1: 要不你懂这个？
0: 但是你懂这个，这是什么不懂？什
1: 么都不懂，
0: 你就是看不见。从这个角度上，还是。知书达理、聪明智慧、善德非凡、大学通考的好姑娘，你要是这姑娘吗？其实我提出的虽然不少，可是我不只是看重长相，我发觉过来我的心
1: 里。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从这两姑娘长相可以看出，这是其他方面没有一个人比得过。
1: 我这不是吹牛，
0: 是打算想想。这结婚喜事的本可不是本意上，这以后儿女的教育、文化高校的照顾，可都是这本。这要是没照顾好，能后悔都来不及了。

头的一茬子，你这个接着做，人家不理他，不把人抓到这肉里去，我把你这刀我杀死你了。他们当时就找一个大男人，烛光的忽明忽暗，根本看不清楚的屋里面怎么回事。我的可怜呐，不知道你能怎么办？我大背头，下都坎，整个一个夜店班的姑娘，再看她弄得鱼鳞不一样，一点不在乎的说，黄的，这就快满嘴碎着脸的老爷肉。当时是脑子硬，头一顿转圈圈跑。我都行不了。经过这一段工作，你也顺水一划，这是一个大事啊！不行，不过得亏你的经验，明天还能从背后。这边徐月明的好朋友

然后创造了自己的好镜头，比较红的嘛。那当你说的红本房，你们是别说，我在跟他们说，因为你们是我开的好，可是这样，让很多人听见了，一点不舒服，碰一下，不管，你说，你在跟他们的，我是最好的粉丝的时候，你明白吗？你把这肉啊，一个东西，跟小狗比过。唯独四个都是文盲，读书人的本能，你就火了，你他，我，明白？我从头来说，你好色不好德，怎么能够具备？你的思路一下，你也会想，怎么摆脱？

小朋友，我们再醒醒，抓紧。

普通的。

0: 吃，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欢迎光临。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们交往。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民族音乐好时光，风从东方来，和您好歌共享。

情悠悠华夏韵，在音乐当中，民族的韵韵律跟各位相逢。这是我们的开场曲，《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这首歌曲呢，是首老歌，1953年的时候由范宇和曲作家麦丁合作而成。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呢，也正是来源于美丽的彩云南彝族热情淳朴的少数民族同胞们。这首歌曲是以彝族萨尼风格的曲调定下了主旋律，同时呢，也是揉进了民歌放羊调的音乐。云南是美丽的、神秘的、悠远的远方，同时是歌舞之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集中的为各位分享到来自于云南美丽彩云南的民歌民韵。这一曲，相信很多的朋友啊，对它的曲调不是很新鲜，因为它同样是来自于云

结。其实我们说魅力八节，花灯之乡，现如今啊，大型的群众文艺的活动也是在云南的八街，也是非常非常的盛行。他们共同传唱着八街调，传承八街的花灯文化，同时也打造着文化八街。那说了那么多，离不开一个花，离不开一个灯。没错，花灯只是云南的地方居中，而云南的八街呢，也是素有着花灯之乡的美名。自从清末开始，就由本地人自行的组成了花灯班子，一直是传唱至今。在云南滇中一带小有名气的安宁小调，就源于八街，也叫做八街调。如今啊，如果我们到了八街，在八街的花灯和八街调呢，我们就会发现，它经过了不断的改良和挑战，还有生活化的一些故事情节，通俗的地方方言，优美动听的旋律，加上生动的歌舞，组成了一出一出深受广大群众喜欢的花灯现代剧。我们刚刚听到的《花谢就在河中间》，还有啊《安宁州来安宁州》等等，在当地甚至是在云南之外都是广为传播的。2009年的时候，云南的八街花灯之乡还被列入了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10个八街人，9个

只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悠扬的曲调，娓娓动听的旋律，让人心旷神怡。1979年，天津歌舞剧院一行三人到云南的德宏州去采风。我们的词作家是尼维特先生，在芒市坝子里看到傣族的青年男女在明亮的月光下，在竹林中谈情说爱，卿卿我我，情歌呢喃，呼噜嘶声声，晚风吹来，竹间轻摇，是诗心大发，挥笔写成了《月光下的凤尾竹》这首歌的歌词。而凤尾竹的笔名呢，也是形似神更似，使得意境得到升华。随后由著名的作曲家施光南谱了曲，从此这首歌曲

是唱遍了中华大地，传唱至世界的角落。而美好的歌曲呢，也是不断的被民族乐器所以改编。所以这首《月光下的凤尾竹》，无论是它的歌曲声乐作品还是器乐作品，尤其是蕴含着云南当地的特色乐器，比如说葫芦丝啊，这个竹笛、把乌等等。当乐曲轻柔飘起的时候，我想我们即使是身在美丽的江南，水韵的江南，瞬间也会让音乐把我们带到日月江边翠绿欲滴的凤尾竹林，好像串起了心意。

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明珠音乐风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